0: 清空说校期怎么样，想买来送人，校期相当 OK 哈了少了，28年1
1: 辣麻香太贵了，
2: 想吃点高端辣货你就去尝尝，保你一口爱上这个味儿，
1: 去店里买烤鹅还送你辣鹅货，
2: 5一假期出去玩就带港子大叔烤鹅鹅货，
1: 还能抽真空干净卫生，
2: 咱锦州人自己的伴手礼港子大叔。

真的爱你。然后我们三位朋友姓名电话发过来，第一位朋友获得了烧火影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火影子勋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扇老板啊！地址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刚才有人给我显摆，给我发个图片，他获得这个收音机。哎呀，收音机，我的妈！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获得了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erbeta 酪蛋白鲜牛奶。当然了，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说，你也可以跟他商量，看可不可以要酸奶，他们家酸奶 OK 哈了手。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erbeta 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伊多乐牧场，它在5月1号就已经盛大开业了。在这个牧场里面，大家花海打卡啦，小火车啦，然后萌宠互动啦，欢乐不停，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其实就是户外活动的机会也挺多的。联系电话39977777。这两天孩子们春假，你要是不知道带他上哪玩，你就可以上这个牧场带他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玩一玩。

当过兵的人说啊，中奖啦！中奖了，姓名电话就可以够了啊，收到，收到，收到。兔兔说：“家居的磁带，影碟大老鼻子了，家里头那一直是我心中的偶上学的时候，家里墙上全是海报，家。对于好多人来讲，也是这个经历。就像我那个，我上初中的时候，尤其是我自己那个房间里边，墙上全是德华一样，哇塞！”蛮不讲理先生，答错了。陈木说：“早上好呀，早上好，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哈。”思念说：“咋又是你？嗯，我争着抢着来。”然后东坡吃不下多少肉说：“第一，手机就在手中。”No， 你真不是第一。我是关键词搜索的。真的，就是哪怕大家那个后边那两个字是错的都没关系。然后呢，真快呀，真快呀！我估计我这前奏放的有点长了，这要是官维的话，那家伙一定不会放这么长时间。高高兴兴说：“又来霍霍早班车来了。”什么叫霍霍哥？这话，哎呀，没有这么说的。你，我给你5块钱删了重说。

我这叫糟蹋。是不是人家这么好的节目动感早班车，哎呀我确实对于这个节目我对不起他。兔兔说我也就在手中听完就发了，估计都没进前十，姐你进来了。像那个东坡肉也进来了前十。不过每次答题都会有这种遗憾，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谁敢其中雷猴，没获奖也没有关系，世间始终你好。孙念说出发，蓬莱咋事儿？说准确点儿，人家叫蓬莱大吉，早事儿就是早晨那一会儿，大吉可以赶一上午。我现在为什么老去那儿行走呢？是因为不用找。照说富盈港这个红绿灯灭了，是一早。我们朋友还在有朋友回复划算，我们再把咱们商城上架的这两款产品呢给大伙捣鼓捣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20毫升的精纯眼霜正装，你想平时要买眼霜都已经很贵了，这三个加在一块儿呢官网上就是没有5000下不来，根本下不来。我们晚高峰好像没有过这个机制，然后呢给大家精美了准备了精美的礼袋，过几天送妈妈，还是再过几天送给爱人，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他们肯定都特喜欢。这个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就放心入手就可以了，效期是没有问题，不用考虑它。这个爱你，你们想不起来这个歌名了，我还纳闷呢，我说这跟偏偏喜欢你应该不是那么的像。

天哪！诗然小姐姐说：“月儿，我不陪你了啊，因为我要再不去找事儿的话，那个卖豆腐的可真就走了。”姐，你这个时候去可能都有点够呛了，我感觉。你去哪个找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在石桥子，我要去晚了，那个豆腐真就没有了。那你倒是快点出发呀！

特点。但是据说这是 AI 的歌曲。AI， 我的个老天爷呀 ！AI， 让我觉得特别恐惧。啊，金子永远说那俩人出去闯祸去了。你姐姐穿衣服穿鞋，拿钱出发。事儿真的是搞不好，那谁知道啊，我不想有了。你看给我想的破口号，交通广播谈乐最能，我真受不了。街上就是附属港南向北和东向西车多，然后就是白楼港四个方向东西南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啊。灵溪大街怎么这么多车？灵溪大街现在是过了科技路北向南，然后一直过了牛河桥北向南，这么长一段排队缓行。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向北车流量相对稍大一点啊。是的，别提这茬。今天走哪儿？今天是北京环球影城，那不得看看那个。

威震天去啊，威震天还是擎天柱，霸天虎还是谁来着，反正就是那个，还有其他的。哎，别提了，别提这茬。

0: 然后咱们这边呢凉的就
1: 种粮食也晚，
0: 发芽也晚，树啊花呀草啊出芽什么的都晚。哎呦，我看视频呢，河南河北什么样我没看见啊，麦子都秀穗了。哎呀，老天爷呀，丰收在望啊。

这歌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来着，小乐为什么听不了这首歌呢？因为路人说了，叫醒纳斯的神曲就是《偏偏喜欢你》。他为什么听不了这首歌呢？一听，哎呦，你看那表情，好家伙，吃了银子喝了醋了，我的妈呀！但是原因咱们不知道是用啥。顺心顺意说，该说不说，你回忆一下子，你回忆一下子，你跟天宇交接班共计多少次下雨了？我指的是2025年。现在你上2天早班车都有雨，这是怎么解释呢？这个怎么能解释呢？不，你们不能拿黑羊效应，你不能因为你在你看见了俩黑羊，你就说全世界的羊都是黑的。不能因为我上了2天节目，下了2回雨，就说我一上节目就下雨，那玩意儿不行。要不然咱期待一下明天呢？后天我不来，爱谁来谁来。反正有一阵子，有一年是下午，我们上那个戏曲节目的时候，天天下午，不是雷打三后晌，是雷打恨不能30后晌，只要我一说话就掉点儿。那才准呢。风起云说，早晨去白楼早市啦，昨天刚把棉袄脱了，我今天就冷了。

太阳出来了，没有那么玄乎。万物生长靠太阳，你没看见太阳吗？阳光很明媚的，还至于穿袄吗？这两天呢，我穿的是一个夹棉的小袄。

海纳百川说，你是应该考虑考虑，为什么每次带队没有你？谁说的？不能因为这次河头老街唐山宴没我没去，然后就是说一直没有我。我不刚刚从云南回来吗？哎呀，全世界的羊都是黑的。我上云南去的时候，大家伙不知道啊，今年呢刚过去。主要是这个活吧，抢不上槽。主要是这活有点累。起五更爬半夜的，真的是。我坐着直播间里跟大伙聊天多好啊！现在附属港北南向北东向西车多，白楼港南北双向车流量相对大一点儿，灵溪大街上的车流量渐渐的小了，散去了。现在在广州街，也就是从延安路到解放路那一段南北双向排队缓行，其他街路相对畅通嘛。锦朝街上蓬莱大吉附近车多，剩下的没问题。你看这聊会儿天多好啊！今天白天全是晴。

啊，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人在夸我，你看看你这，哎呀。思念说，报告小娘子，我们的哥顺哥在群里夸你，小娘子主播多好啊，幽默风趣爱笑的女孩，喜一听，我喜欢听她广播。哥，顺哥，此时此刻您听没听啊，我谢谢您哦。人家说爱笑的女孩运气总不会太差，这话是反着来的，她为什么总笑，是因为她运气好她才笑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我从早到晚每天不顺当，我笑不出来呀。而我则不然，我是因为工作让我感到愉快，我这上节目跟大伙聊会儿天，很的确很快乐，背后开还有人夸奖，我喜欢小娘子，喜欢我的人多了。请继续，谢谢。然后获奖的朋友争取9点钟之后再去领奖啊，因为名单还没有过过去。该说不说呀，刚才大家伙，我跟你们大家伙学的这个，你该说不说，这动感早班车，这背景音乐都很动感，我们畅通晚高峰的音乐都很畅通。

还有刚刚打开收音机一听见是谭越的声音惊讶了一下啊，怎么是你正是在下，欢迎继续关注动感早班车。

0: 全是晴，今天全是晴，后边是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岭海20度，易县22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大伙多多保重。
1: 你撑起的伞，
0: 顺心说啊，和他说的不是，不会就是您吧？听着呢，你的笑容非常喜庆，感觉很亲切，可爱极了，呆劲就是这么播。嗯，我努力。
1: 人生路漫漫，搀扶在岁月，我不会先离开。
0: 那个谁呀，思念呢？你蛐蛐人家，蛐蛐到人家正主身上，人家听着了啊。
1: 我的存在，
0: 他说我觉得很喜感，嗯，情绪价值拉满。心情不好的时候听节目，马上乐个不停，那就是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希望做出的节目呢，能够做出，有品、有用、有爱、有趣的节目，有趣儿。你看。

大家也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大牌的，我看见你连续好几个搜索大牌，大牌当然也可以搜索出来的是，哎，昨天我们说的是那个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对，你要是想买那个还可以接着搜，哪怕大家伙不是关键词搜索，只要是您在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进去也可以，微信公众平台的左下角官方商城，直接上商城里边下单是一样的。今天啊，无论是干着活还是干嘛，我就听他俩薅头发，每一天都薅。你说，君说，谭越老姐姐好，我50岁了，天宇和关维都说你60岁了。老弟，你不瞒你讲，我今年确实60岁了。就他们俩说，就是对60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退？60岁的女同志为什么还不退休？非得让我发挥余热呀？嗯，啊，他俩那20多岁小嘴就使劲叭叭啊！这薅头发该傲汗，接着薅。

瞎。范如雪说：“范拼呗，这玩意儿你这有那回事儿吗？谁哪个单位能返聘20多岁人呢？”维维还说：“都几点了，怎么还不下？待会儿米兰和大圆来了，我给他俩撵出去。”思念说：“不，想娘子你想多了，60岁是40年以后的事儿。”那好像说着也有点不太真实。精纯4件套，5000多的东西卖799。校期到2028年1月份，我看有搜索兰蔻的这俩字儿，你看没有收到链接是吧？划算。听一下，他俩下播后还说话吗？跟不跟我说话是吗？他俩看见我都溜边走，我还纳闷，我说为什么他俩如此心虚，闹了半天都是在背后这么蛐蛐我。我听节目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听见他俩说这么说我呢？难道他俩知道我那时候在听节目？我们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我给他们讲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我给他俩讲那过去的事情，嘿嘿。谢谢闲庭信步，喜欢谭越的节目，爽朗快乐有感染力。他们都说像是那个什么，说是我说我是个半疯。其实我不是那样的，说都这么说。哎，你不知道人家谭越呀，那性格真的是反差，温柔，话少。揍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这么唱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正经唱也是这么唱，晚风。

谢谢，万事如意。就您夸我了，其他的都说唱跑调了。怎么没有人催啊？对，刚才有一个催我走的了，不用催，到点就该走了。有的时候不是不走，不是不报，不是。

是不走，是没到时间。你到了时间，你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啊，冲宇说今天早上6:50左右，这个尾号六这一期的车由北向南，在接近盛世二手车附近，车窗抛物。就是6:50左右，他车窗抛物了。我们在8:55，我们也得说他一顿。确实是，你看您这个事情，让我们惦记到如今。车窗抛物，我们都说多少回了是吧？嘴巴都说疼了，不对呀。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与大家见面的是米兰和大元。

0: 等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人有责。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2: 今天这个天啊真的是，
3: 对呀，还在 happy。
2: 确实非常 happy。 今天是春假的第二天是吧？
3: 对，
2: 我特别希望我自己能穿越一下，然后穿越到就是小时候。哎，你小的时候放过春假吗？
3: 而且你基本上就是好像都没有吧，是不是才有的春假？
2: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哈，咱们得有个好的意识之后呢，我们要买一些健康的食材来滋补自己的身体。
3: 确实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听广播，能够从中能够了解很多的一些健康食材。
2: 是的，希望大家如果说想去买一些健康的食材，我们要去哪里呢？

0: 山
1: 海
0: 会。
1: 哎呀，默契
0: 那必须稳稳的。
1: 你说就合作这个十年八年的，真不白合作呀。
0: 那必须的，一想到十年八年，哎呀，
1: 给个眼神都干啥。
0: 对，
1: 是吧？
0: 确实漫长的季节。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不用眼神，就我俩哈中间，你说咱俩是不是中间再坐个人都能坐得下？
0: 是不是留点
1: 你就
0: 有点
1: 呀？我跟你讲，就这个距离感应的话，也能知道他上去说啥，我下去接啥。
0: 对，对，这就是默契。
1: 默契。
0: 如果哪天咱俩要连线的话，估计也是会很有默契。
1: 那这个电波滋滋滋就对上线了。
0: 对，必须的啊。
1: 来说点正经的啊，正经的就是山海会在哪里？刚才本来是要顺着往这个说的啊。
0: 嗯，
1: 来说一下，如果说呢，您去这个总店的话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的南头，电话是239-9666。那如果说这个加大油的微信的话呢，首先我们得加这个微信群啊，sorry， 这就先加大油微信。
0: 这是说的就是
1: 断片
0: 兴奋了，兴奋了，
1: 断片了。
0: 嗯
1: 嗯。大家微信大家记一下哈，15724442354，然后呢大圆会把你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如果说您环保出行的话，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是早八到晚七。
0: 嗯，那这个这两天呢，都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还有呢就是这个中高考的考生的这个海参的专属活动啊。
1: 对。
0: 但是最近期的话呢，肯定是就是最近的母亲节了，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呢，也是这个给大家伙呢就是一个表达爱意的这个机会，而且呢，确实就是能给您多省点事点。
1: 嗯，对，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燕窝和阿胶这一块呢，能够给大家就打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个折扣啊。其实这个你看，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送给这个家里边的母亲，不知道送什么，很头疼啊。就说哎呀，这个送燕窝也好，送阿胶也好，这个肯定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哎。这两款选什么样的比较不错呀，是吧？那就根据就是说您想就是说在什么样的价位这一块来选择，或者是其实这两款呢都是适合于就是家里边的这个母亲来吃的啊。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说根据哎呀我就想花个这个200-300块钱400-500块钱买，或者是更高档的1-2千块钱买，你都可以呢从中选择一些就是说燕窝和阿胶这些适合他们的这个食材啊。其实这个像这个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其实这个大圆呢也建议您呢可以来山海会来看看这个燕窝。
1: 对
0: 啊，因为中老年人群吧特别适合吃这个燕窝。
1: 嗯
0: 啊，它可以补气呀。补元气，增强免疫力，调节这个五脏六腑啊，而且呢它可以助这个睡眠，而且就是温和还不燥热，所以说这个季节的话吃燕窝是非常好的，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群的体质。而且呢就是说这个燕窝里边有很多这个唾液酸、燕窝酸这个成分嘛，能够提升免疫细胞、活性细胞啊，就是说让一些帮助中老年人群吧抵御这个感冒，还有一些呼吸道感染，减少反复这个生病的一些状况啊，就是说提前预防，就是说有一个健康保护的一个意识嘛。还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可能呢就是说老慢性的什么支气管炎、咳嗽啊，换季的时候就是说经常咳嗽啊、咽炎呐、或者这个嗓子干痒啊，还有痰多什么的，燕窝都能帮助缓解。非常不错。所以说，你看你要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一些燕窝，是不是非常适合他们？
1: 必须的。
0: 对吧？
1: 必须的。
0: 而且谁不希望这个家里边母亲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对吧？那这个燕窝呢，就是补气，还有延缓衰老，因为它这里边有这个 EGF 表皮生长因子，非常不错啊，促进细胞修复，改善皮肤。你看为什么明星都吃？ 燕窝，
1: 嗯，
0: 对吧？他们呢就说这个想要就是延缓衰老嘛，而且呢它还能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一些状况，就是吃的越来越精神头足，
1: 哎
0: 都不错，非常不错。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中老年人，就是说胃肠不好，消化慢弱，是吧？那燕窝温和，还易消化，不刺激肠胃，修复这个胃黏膜，缓解一些就是慢性的一些这个胃的一些炎症啊、便秘啊、食欲差呀， 啊适合消化功能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啊。还有就是他们都非常喜欢运动嘛，对吧？这个燕窝里面含了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钙呀什么的，增加咱们的骨密度，啊，就是预防这个骨质疏松、润滑关节，减少一些腰腿痛啊、关节僵硬啊这一些症状，给您多多少少都会有所缓解的啊。还有就是他们睡眠也是不是很好，尤其中老年人睡眠轻啊浅，对吧？这个燕窝呢有很多的调节神经的一些作用啊，能够改善失眠、多梦一些。

0: 讲，还有呢，就是缓解更年期的这个烦躁。焦虑，这是之前我经常说的这个燕窝，是不是能够稳定情绪，白天的精神头呢会更足。所以说，你看我说了这么多适合他们的这个来吃的一些好处，是不是燕窝一小小的这个燕窝作用力还很大的？
1: 是的，没错哈。哎，刚才我觉得大元把这个燕窝啊说得非常的这个细致啊，然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是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了。
0: 对。
1: 那近期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关于母亲节这件事情。你
0: 嗯。
1: 看今天呢是7号，离母亲节的日子呢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大家说，哎，还没有想好为自己的这个婆婆呀，这个丈母娘啊，
0: 对。
1: 自己的爱人呐，自己的女朋友啊，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燕窝绝对是首选。
0: 对，绝对是首选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9号和10号，啊，可不是今天啊，就是这周六和周日。
1: 后天和大后天。
0: 对，那这个2天的时间啊，就是没什么事儿了，可以呢，就是说提前把这个燕窝给准备好啊，这个当天的时候来送啊，可以9号来，因为本身就是，比如说你要炖小鲜炖的话，不能当天马上拿走。对吧？你可以呢，现在呢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就说到那天的时候给您呢炖煮，是吧？直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是吧？因为我们山海会都是1000起件起存的，所以说这回呢给您就说存500送10枚海鸭蛋还是非常合适的
1: 非
0: 啊。
1: 常的划算。
0: 对，那存1000送100，额外还送你就是一大箱一盒啊，就是这个3瓶的这个。蜂蜜礼盒，价值89元的啊，存2000送200，额外送的这个燕窝粥礼盒一盒啊，存3000呢送300，还会送您价值199元的五常有机大米一箱礼盒装的啊。其实这几款就是说，这个送的这个礼品都是家里边就是实的乎的，能吃上能用上的啊，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存钱办卡这一块呢，这回母亲节呢也是给大家做这个活动了啊。还有就是这个燕窝，刚才我介绍这个燕窝这一块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了解啊。订7瓶及以上的小鲜炖呢，会送你一大桶的皂荚核桃。这个就是送的这个礼品，是不是也是很开心的？
1: 必
0: 因
1: 须
0: 为这
1: 的。
0: 个皂荚核桃呢，也是价值这个小60块钱的呢。
1: 嗯。
0: 那要订30瓶以上呢，会送你这个阿胶糕一盒啊，这是礼盒款的啊，顺利代言的这个礼盒款的阿胶糕一盒。这个呢，就说这个也是就针对小鲜炖这一块的话，因为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就是说吃一些就是新鲜的。啊，鲜炖的这一块啊，而自己还不爱挑毛的，那这个小鲜炖呢，给大家做的活动力度还是很大的啊。那刚才我也提示了，如果你真的想送这个小鲜炖，那母亲节当天你来是拿不走的，
1: 为什么？
0: 那肯定得鲜炖呐。为什么？
1: 那你说我早上去的时候不行吗？
0: 早上去的话可以呀，
1: 对吧？
0: 所以说你得提前来呀。
1: 所以说你看当天去，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0: 对，或者是什么呀？你就是。微信联系，
1: 提前说一下，
0: 对，提前说一
1: 我
0: 下，完
1: 第
0: 了
1: 二
0: 我
1: 天
0: 们
1: 要去，
0: 对给您准备呀，
1: 我要买燕窝，
0: 嗯，
1: 然后呢，这样打提前量，用电话沟通也是没问题的，对
0: 对，
1: 吧？
0: 你一定要提前啊。所以
1: 对。
0: 说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反复说这个提前这个事儿啊？小鲜炖这一块的话，不是说是你来买就有的啊，所以说这个保证了新鲜，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1: 对，如果说您真的是订这个燕窝的话，您真的要是下午去的话，那真的是来不及，您只能是第二天了。是吧？您至少得给我将近半天多的时间才行。
0: 对，最少

0: 你说你少买了，完了母亲吃的还挺好的，下想继续吃，
1: 嗯，
0: 分分钟的是不是就没有优惠了？
1: 那对呗，
0: 是吧？
1: 拍大腿了。
0: 钱挺保证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下呀？是
1: 是
0: 吧？
1: 的，
0: 咱们别这个花冤枉钱啊，可以多囤点儿。
1: 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9号、10号2天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说还没有成为会员的朋友哈，大家不妨呢可以试试这一次的存500送海鸭蛋10枚，因为平时呢是没有这个500这个预存款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
0: 对，就是你存990，他也不可能给你十个鸭蛋。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您不妨呢可以这个有期限的哈。
0: 对，
1: 如果说你要说要给他加一个期限，那我们就给他1万年。然后呢，无论是存1000、存2000、存3000，额外赠送的同时呢，还会有礼物送给您。
0: 对，而且这回给的这个礼物都是自己家里边常吃的啊，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是吧？咱们呢这回免费送啊。
1: 对。
0: 对，而且是有机的5常大米，正宗的啊！
1: 哎，
0: 嗯，
1: 对，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
0: 嗯，
1: 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
0: 嗯，
1: 南桥店是
0: 3片的，就是说这个也是在平时吃小零食的时候就能把这个气血给补上来了，
1: 嗯，
0: 也非常适合女性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这回呢，阿胶也是给大家打特价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说可以呢多囤2盒，因为本身吧，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说这个本身有活动嘛，能多省很多钱。
1: 嗯，
0: 完之后呢，你在上秋的时候开始吃的时候，那旺季的时候呢，就不会给大家做活动了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可以呢寄存，是吧？那这个阿胶片这一块的话，简装的话1098的特价呢，给大家打到698元。
1: 哎，这个简装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上丈母娘家。
1: 哎呀。
0: 你能买个简装的吗？
1: 必须紫龙礼盒啊！
0: 对呀，就必须的，就那得你差那点钱是吧？咱们得体验出这个身份这一块啊，是
1: 不
0: 是？不
1: 是不差，我跟你讲，不敢差呀！
0: 不，对，仪式感不敢差，这真是啊！
1: 就显咱别
0: 紫龙的这个天骄的这个礼盒呢，也是纯驴皮的阿胶雪片啊，1280元的，那特价呢980元。
1: 嗯
0: 啊，这个而且还可以参与办卡来买呀。
1: 对啊，
0: 嗯，
1: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呢，
0: 对啊，
1: 比如说你要存个3000赠300，
0: 嗯，
1: 然后呢还赠了一袋这个有机大米，
0: 那可不
1: 是不？
0: 嗯嗯，1、200块钱的，20、300块钱的，30、300块钱的这个阿胶，就是直接那拿过去就能吃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全系呢打的85折的。
1: 哦，
0: 啊，对，那刚才那个阿胶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呢是免费给你熬制的。
1: 嗯，
0: 你可以先送过去，只要放之后放了我们善会这个，
1: 不
0: 这是集思广益啊，
1: 不踩雷
0: 气了，集思广益，
1: 来气了啊！
0: 嗯嗯，
1: 但是属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喜欢的啊。
0: 嗯，
1: 无论是燕窝啊、
0: 嗯、
1: 阿胶啊，是不是？
0: 对，
1: 包括像那个蜂蜜什么的，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我觉得是必备的。
0: 对，而且这回的这个存钱办卡，是不是？应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吧。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近期呢想去买一些这个礼品送给自己的妈妈，
0: 嗯
1: 啊，婆婆，
0: 对，
1: 丈母娘，
0: 这个
1: 媳妇儿，
0: 对，这你必须得有说表示啊，
1: 哎，
0: 是不是？
1: 表示起来了，
0: 一年就一次啊。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中高考的这个活动呢，也别忘了，我们呢会给考生过呀。
1: 但是好日子即将开始了，
0: 那可不就能 happy 起来了，不用起早贪晚了，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海参的专属活动也有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拼着买，
1: 嗯
0: 啊，拼着买会更合适啊。
1: 比如说
0: 35一只的，398一袋的，50一只的，都能拼着买
1: 啊。比如说
0: 家长，你可以穿了，
1: 但是咱得找熟的啊。
0: 对，拼着买会更合适啊，就这情况。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听广播啊。
1: 嗯
0: 嗯，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啊。接下来呢，
0: 嗯，
1: 要想起的就是我们的生日快乐歌，看看有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
0: 嗯，分别有宋宝文、刘勇，还有刘电波，祝福这3位。

0: 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先加大圆的微信，然后大圆呢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微信是15724442354。
1: 这里是锦州，
2: 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其实呢，要说这个天气啊，现在呢是有点从春天通往夏天的路上，这种转换呢，对于咱们北方的朋友来说呢，确实呢还是要转换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在夏，你会发现体感温度其实蛮好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多套一件外套，还是偏凉的啊。在未来一周的时间当中呢，咱们辽宁省呢是没有明显的降水，从周五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就基本上踏上了大步升温的一个环节，热了啊，这是最近这些天的天气情况。但是春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就像是小孩子的脸，它有的时候呢说变就变，我们就随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天气怎么

0: 今天的这个地点呢，就是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集中在北向南，还有这个西向东啊。西向东呢，也是部分车辆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桥洞方面，桥洞方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好的，北京时间9:31了哈，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走进的声音是谁呢？刚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已经说出了他的名字，没错，就是刘若英。相信有很多朋友是特别喜欢这个刘若英的稍比较后期一些的作品了。其实刘若英她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曲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也说哈，就是把自己的真实的情感呢放到了这首歌曲当中。

好的，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来自刘忠呢和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曲，这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成全》。说实话这歌也真的是好久没有听过了啊。然后刚才我们还在聊到说，在一段感情当中能够成全别人，一定是足够的爱那个人，是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一首笑中带泪的一首歌。

0: 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车厢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朋友们，咱们就说呀，这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间呢，这个咨询9:44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听到的声音呢是刘若英。看到海燕的，那么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到了这个季节呢，所以说你再好的化妆品，我觉得也不敌自己本身的皮肤呢一定要状态好，是不是？你上了粉底，然后你再卡粉儿，是吧？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妆面的感觉呢，就看起来会脏脏的。大家90%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 CPB 的这个隔离妆前乳啊。哇，这个真的是很多女生人手一支的隔离霜。这款隔离霜，如果说您要是去要多，这价格不冲真的太可惜了吧？我已经惊掉下巴了，两支 CPB 才366，朋友们冲啊！所以大家呢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两个字划算，赶快下单。您看看，马上的这个母亲节就到了，买两支，自己一支给老妈一支。昌涛教练在抖音当中说冲呀，你就说这价位。我看到很多朋友继续给我情绪价值啊，米兰真漂亮，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这么多的真爱粉。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刘若英哈，前面分享了那首《分开旅行》，大家可以。

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刘若英的音乐世界当中。其实说到刘若英呢，我觉得她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用她的声音在音乐当中讲故事。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她是最会讲故事、最懂人心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啊。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么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

0: 爱车听听看。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开始评估二手车的价格。那现在呢，您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再有呢，如果说您拨打热线电话不是特别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在群，在这个福利当中，大家可以。这个福利群当中可以蹲到很多的福利啊！如果说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呢，你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再进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每一天都会换不同的福利。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的这个福利，巴斯克面包呢，官旗一箱要24.9元。那现在呢，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啊，两箱才25.9元。这个福利可真是纯纯的福利啊，单箱有12元，在福利群当中大家可以蹲到这个福利。如果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大家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才可以抢到巴斯克面包的这个，把羊毛给薅一下啊。巴斯克面包我有吃过，这口感特别棒呢，配点咖啡当下午茶，哎，我觉得就挺不错的啊，而且非常方便。如果说你就是有微波炉啊什么的啊，加热10秒钟还能够有流心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关键呢，我觉得它的价格确实挺划算的。官方插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你就可以直接抢这一款巴斯克面包了。而且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啊，这个面包买回来之后咱抓紧时间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短保新鲜的。啥叫短保啊？就保质期非常短。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保质期我们今天的这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的这一款福利啊，也是大羊毛，必须得抢。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你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雨丝呢发的是面包，发面包不行啊，你发面包肯定不行，你得先进我们群，发送铁粉，发送铁粉两个字。这个面包大家哎挺受欢迎的啊，一听价格确实是很给力啊。这个一箱是24.9元的原价啊，我们给您居然做到了25.9元两箱。而且呢，这个巴斯克面包呢，我这个吃过，我觉得特别好吃。它是那种双层的，不是啊，然后呢早上喝点牛奶啊什么的，配点这个煎蛋呢，或者吃点这个沙拉啊果蔬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学生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这小朋友可能早上起来也着急，哎，我觉得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讲也是特别友好的啊。关键价格特别给力，您想抢必须进群。包两箱25.9元，再重申一下，因为它库存有限，所以需要抢。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这个芯儿是巨软的，可以加热。但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它不是保质期一年两年什么的，那是短保啊，非常新鲜，因为它没有防腐剂啊。你别到时候放俩月都坏了，然后你说不行，你群的福利呢依然是我们前几天推的那个洁厕块，阿黎的那个洁厕块也挺受欢迎的，没进群的朋友可以抢一抢这个洁厕块啊，在群里面就会有链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福利。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昆梅冬梅呢会随时为您服务，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
1: 知道
0: 蓝丝带助考，哎，这种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蓝丝带助考。而且这个高考呢也是一年一度的，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倾尽全力的来帮助考生来助考。
1: 对啊，这个蓝丝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0: 可以不
1: 可以，
0: 一片蓝海哈，好事儿哈，一片蓝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敞亮，是不是？
1: 是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未接的电话，电话尾号4416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再把您的电话打进来，然后呢有啥问题呢咱们再沟通。
2: 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
2: 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太和区大学乡三屯。

0: 您拿，你说您拿一个这个，这个，比如在校门口给你随便发的，唰唰唰一发，
1: 那个，
0: 对呀，不好意思，没有您的信息，
1: 对，没有您的信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听了哈。我们在这个宣传当中会告诉您，您可以就近去领取，像和氏眼科呀，包括这个博大驾校、喜来登西林的那个博大驾校啊，还有这个泰克区大学乡三屯的那博大驾校啊，包括这个大家也记好了，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是388-4-3，
0: 对，这是一对一的，
1: 对，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各种福利，大家也抓紧时间领取。如果说还没有进到我们福利群的，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这个福利大家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一款面包啊，是一款巴斯克面包。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路上
1: 的车才多了起来，
0: 对，
1: 停车位才腾了出来。
0: 然后对，然后呢，才发现这个车上啊又出现了幸福的泥点子。
1: 泥点子，对呀。所以说这个买车吧，有的时候吧，它不见得都是看心情，它也看季节，尤其在像咱们锦州一年四。
0: 突然之间，这油价蹭蹭蹭蹭涨，一涨涨好几这个一块
1: 啊！
0: 涨这个时候，你发现进店量明显增多，这是卖新能源的。
1: 新能源的，
0: 然后呢，在五一这个期间啊，这不有这个车展吗？
1: 车展对，
0: 一个品牌，
1: 嗯，
0: 一个卖了小40台。
1: 哎呦，就这五一这几天啊，这好像是跟油价波动也有关系啊。
0: 嗯，
1: 油价这个涨的肯定比跌的多，所以说呢，这个买车呀，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刚需的朋友他肯定该买，他还是得买，就合计合计呗，看看什么时候能便宜点。现在我感觉都已经价格够便宜的，咱就说武装到牙齿这个词儿吧，这现在武装的更厉害了，有的基本上你这智能化的东西都给你全都标配上了，哎呀，所以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对啊，这个就是适合的就行啊。
1: 对，你看哪个能用得上，都适合咱，那咱就可以去。
2: 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
1: 我把电话打进来，然后呢，拨打电话的朋友，大家就是在拨打的时候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导播先跟您沟通一下，然后就会把您接进直播间的。
0: 对啊，这个大家呢稍事等待啊，我们看到的话会尽可能的尽快的来接听啊。
1: 哎，
0: 然后呢，大家有啥问题呢？说我现在在听节目，但是呢，打电话不方便。
1: 今天上节目心情都很好啊，发的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马丁小姐姐啊，然后马丁小姐姐长得也就我觉得也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也是很怎么说，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像不像，是吧，就很秀气的一个女孩哈。
0: 马丁挺适合的。
1: 不是，我印象中都感觉她就叫马丁。
0: 一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叫
1: 马丁。
0: 爸爸姓马，妈妈姓丁，
1: 妈妈姓马丁哈，就是这个车很适合这个小姐姐哈。
0: 哎，这小姐姐气质啊，还有别的风格的要不要？我们想看她72变，就是哪种风格都可以展示一下啊。
1: 哎呀，我终于明白，
0: 有没有在海边的？
1: 现在就发海边的呀。
0: 这个对，人家不得在海南三亚度啥蜜月，不是度蜜月，不对，这个
1: 首先自己的妹妹就非常的优秀哈，
0: 嗯，
1: 然后呢加上这个闺蜜也好啊，发小也好啊，都是我觉得都挺优秀的，
0: 是
1: 加上女朋友，
0: 哎，
1: 这三个女人一台戏，
0: 对，
1: 特别理解你。
0: 对，还有吴姐呢。
1: 对，吴姐是属于就是你弟妹很适合你，不是，这怎么说
0: 的？我弟妹适合我。
1: 不是，你弟妹很适合 boss 林。
0: 对，
1: 挺
0: 好挺好、
1: 很温婉的一个女孩哈、
0: 都不错，她身边的女孩都挺好，
1: 而且我相信这女孩子都是各有千秋的。
0: 哎，我这个羡慕 boss 林的 第3700。
1: 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听友啊，然后大家对我们节目呢特别的信任。朋友的朋友呢，这比如想买车或者想评估车什么的，都会找我们哈。而且呢，这个像姐。

0: 姐妹呀兄弟呀都得是不行，我买车我必须得问一下坤威，
1: 嗯，
0: 让他来给我点评一下，看看能不能说到我的心。
1: 客户的市场现在可能说一些新能源的新势力啊开始这个推陈出新也好啊，层出不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在买车的时候不用说特别的迷茫和纠结啊，
0: 嗯，
1: 只要明确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你追求啥咱就是去交朋友去，你
0: 必须得冲交朋友去。
1: 对，我跟你说，这个小凯呀，
0: 嗯，
1: 你是没看到，
0: 嗯，
1: 你看到也会和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真的就想和这个 boss 林娜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对，
1: 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0: 哎，
1: 无论是男朋友女
0: 辅助驾驶，然后他发现说辅助驾驶呢，基本上车距啊都会比咱自己啊。真人开的时候那个要大，
1: 嗯，
0: 他得保持安全的那个距离嘛，对吧？他说这样的话，那你说比如同一段路要都是辅助驾驶的话，他是不是过的车就少了，因为他离着远呢？哎，他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说那这样通行
1: 驾驶这个系统的性能要不断的优化，
0: 嗯
1: 啊，比如说他在感知层面呢判断层面呢啊他都在不断的提升，这才行。
0: 对，你说，那你比如说，有的同样辅助，有的是这个好队友，有的就是小猪队友，
1: 哎，
0: 他反应不一样，哎，那也不行。
1: 咱就这么80，
0: 嗯，
1: 有的时候吧，高速堵车不完全是交通事故，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他俩车并排跑啊，
0: 那是，对，有可能真是这样，
1: 啊，俩车都给你跑80，
0: 嗯，
1: 你说你后边的车在咋跑？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他开这个辅助驾驶奔儿，您就但是也这么远呢。我看有一些这个自己驾驶的，啊，离这个停止线也挺远的。
0: 嗯，
1: 我纳闷儿，我说他咋不往前停一停？他前面最起码还能停一台车。
0: 是哈。
1: 啊，然后呢，咱们司机对车距的控制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参差不齐。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有的停的挺左边啊，他也这，但是左侧是一台车都没有，
0: 他不走。
1: 他不在那儿，
0: 他不在那儿，
1: 他非得在我前边，
0: 嗯，
1: 你说我心里边很痛快吗？
0: 哎呀，那肯定就对呀，那明摆着的事儿嘛。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司机啊，他真的那个
0: 判断呢，什么
1: 判断呢？
0: 做法
1: 对啊，参差不齐。等个这个几十秒啊，稍等啊，
0: 嗯。好的，先别放下电话，稍等一下。好，广告之后再回来。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
0: 南向北车都是有压力的，桥面没事儿，城市以南的都没事儿，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好，继续问候尾号7379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有一台那个2022年12月上牌的这个本田皓影，黑色的，
1: 嗯，这个11万左右吧，11万多点。
3: 哦，11万左右啊。
1: 嗯。
3: 那就这正常车商的话，要收的话，也就是十呗。
1: 嗯，过不去11。
3: 哦，行，那我明白了。
1: 嗯，好，哎。
0: 嗯，微信平台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编辑文字过来，然后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
1: 哎，对，这刚才呢，这个讨论了一下关于啊，这个
0: 辅助驾驶
1: 啊，我说了这个咱们司机的这个水平，
0: 嗯，
1: 他的认知，他的驾驶习惯参差不齐，就像我今天，我是今天，你说这个时候内心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些播了？
0: 对，那肯定的。其实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哎，
0: 啊，遇到过之后心里也不舒服。但是呢，你怎么办呢？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驾驶风格、技术水平啊，
0: 嗯，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啊，然后呢，你比如说离变道，啊，对通行效率造成的严重影响，显而易见，这来回乱窜，
0: 嗯，
1: 哇，唰唰唰，这就显示自己厉害啊，
0: 那就更复杂了。
1: 哎，然后呢，你包括说以一些大城市来说，你比如说我在沈阳，
0: 嗯，
1: 我发现那当地的那个 taxi 啊，那真是啊厉害。大家猜一猜是啥？
0: 是啥呀？
1: 大家可以猜最明显的效果。刚才我就说了那么什么抢行啊，对吧？那抢行为什么？
0: 嗯，
1: 什么加塞儿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
0: 不守规矩？
1: 对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可以，
0: 他们就不守规矩，觉得哎，我就能占一个小便宜，我往那边去一下。
1: 哎，我是控的车越多，其实有的时候它通行效率相对来说会高那么一点，因为辅助驾驶系统总是把能够以这个法律法规允许的最高行驶速度。

0: 作为追求。
1: 对，
0: 啊，你启用它的时候呢，它就是在尽量以这个条件允许的最快的响体的效率而言。你比如说啊，你看我要是开车在高速上，
1: 嗯
0: 啊，一是肯定要这个打开导航，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看这个，你看这前面车，我肯定得来，就是别说来回，
1: 你得判断一下，
0: 我得判断，哎，刷刷，我说这车咋都排一排这么慢呢？
1: 嗯，
0: 就看一台车从那儿，哎，跟大货并行，
1: 嗯，不确定性主要是
0: 超它的时候就赶紧刷，赶紧给它超过去就完事了。啊，
1: 超车的时候就必须迅速，
0: 对，你别
1: 拖泥带水的，
0: 你别这个跟他后边，要不你就别超他，离他远点的，要超他就痛快超他，
1: 嗯，
0: 就完事了啊，超过去，你这超过一段距离，然后你再稳稳当当开，你别和他并行那么长时间，非常的不安全。
1: 对，
0: 啊，
1: 所以啊，真要是出远门，真的我感觉开车挺累的，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时时刻刻去关注哈，啊？
0: 哎。
1: 精神一直都是紧张的状态。
0: 是，但是这个车少啊，你们说当这个一个怎么说，驾驶技术很高，
1: 是不是就是开车开得越好的人，开的时间越长，他是不是就胆子越小呢？
0: 那对，
1: 就越来越谨慎啊。
0: 那对，
1: 嗯，
0: 哎，这个但是呢，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判断啊、经验，
1: 嗯
0: 啊，比如什么时候能超车，什么时候不能超车啊，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对
0: 啊。但是有的时候吧，有的人
1: 的路上的这个车的距离拉长了，会不会影响它的通行的效率哈？
0: 堵车，这个车多的话，你所有车都紧贴在一起，那你确实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会很低。
1: 嗯，
0: 但是辅助驾驶嘛，啊，咱是可以随时接管的。
1: 对，我们是必须随时要介入的。可以，微信互动平台呢，可以把您的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
1: 开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你一路同行。很多朋友呢喜欢车，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没买车，但是就喜欢听我们节目。你看，谢谢你发来信息，说怎么办呢？我，
0: 哎呀，这是我比较喜欢哪种风格？
1: 嗯，
0: 我都给你说明白了。
1: 就是
0: 我喜欢那海边度假的风格。
1: 嗯，
0: 你给我来了一张草原度假的风格。
1: 你行啊啊！等到夏天的时候度假的时候再说。
0: 挑事儿了，万一
1: 对那算了，别说了。
0: 万一没给他女朋友拍咋整？那照片我拍的，嗯啊。boss 连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就是怎么说呢，做兄弟在心中，
1: 就是弄得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但不管怎么箱呢，就是24.9元，然后咱们福利群就给您做到2箱25.9元，
0: 太刺激！
1: 2箱25.9元，就这巴斯克面包特好吃。
0: 嗯，然后另外呢，还有，你看我们我们不单纯是为大家去说车，
1: 嗯，
0: 啊，说车呢也是为了您的这个生活，
1: 对呀，
0: 啊，更助考啊。您赶紧去领我们正版的蓝丝带，然后等高考完事之后啊，出分您可能需要填报志愿，
1: 嗯，
0: 您拿着我们这个正版的蓝丝带，您就可以去听讲座，是免费的。
1: 这个讲座，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能给您很好的指引。
0: 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或者是您身边朋友是今年要参加高考的，
1: 对，
0: 抓紧时间去领啊，这数量有限，你别有很多都是马上高考了问。
1: 还有没有了？
0: 有没有啊？这早干啥来的？
1: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蓝丝带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
0: 对，啊，我们提前啊，提前这个，你看这即将还要推出，是为这个占教室的小朋友们准备的。
1: 这小朋友呢，咱就得让他好好的这个享受占教室这几天了。
0: 对，啊，6月5号傍晚我们要出发，
1: 对，
0: 就长白山的专列，
1: 嗯，
0: 上长春看看雪饼猴去。啊，上延吉吃点好吃的，
1: 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对，
1: 嗯
0: 啊， 那我们再听听我们蓝丝带的这个领取的宣传。
1: 好的，大家关注一下，然后需要的话呢，就根据我们的宣传，然后抓紧时间去领取了。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

0: 联系电话400000。
1: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
2: 也是给我发来视频图片、
3: 这孩子们玩的
2: 已经到环球了
3: 啊！哎呀，
2: 啊，
3: 正在玩的当中啊，热闹呢。
2: 哎，然后明天呢，这又去乡镇闽，
3: 嗯，
2: 要出去了。
3: 嗯，对，啊、明天对呀、啊，8号了哈。
2: 是啊，
3: 嗯，
2: 然后8号呢，明天他们这个
3: 山去玩。
2: 对，
3: 这一届去长白山应该非常棒的啊。山花烂漫的时候哈，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只要有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就行了。然后听我们的宣传，嗯，包括这个爱心助考，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这个播放宣传，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哈。就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口东侧啊，和氏眼科2楼，到这个近视治疗门诊的前台。然后呢，如果说您找不到，可以拨打电话400000800416。那再有就是博大驾校有2处报名处，一处就是喜来登西林，电话是388-4-3，还有就是太和领，别到这个快考试了然后才去领，到时候要没有的话，你就怎么办吧？对吧？别耽误事儿哈。好了，我们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看见阿强发来一条视频，刚才我们趁着这个播放宣传的时候看了一眼，说车就得这么玩儿，
2: 啊，
3: 这是挺闹心的啊。所以在你去到外面去撒野的时候，在这个在玩的过程当中，得想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性哈、啊。
2: 嗯
3: 嗯，但是喜欢玩车的朋友可能就喜欢那种不确定性，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嗯。好了，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呢差不多巴斯克面包特别好吃啊，这款面包呢是官旗的价格是24.9元，但是现在我们的福利群的价格是2箱才25.9元啊，1箱也就合着才12块多一点，直接给您省一半啊，25.9元到时候2箱巴斯克面包，这个是短保新鲜的，已经开始进行了，大家呢需要我们的蓝丝带。啊，一定要去提前去领取啊！然后我们的宣传会随时为大家播放。另外就是关注我们高考这几天的长白山的旅行。
2: 对啊、
3: 嗯，
2: 这个我们先给大家透露一点点。
3: 对的，有这个事儿，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啊！好，
4: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0: 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再次的问候大家啊，中午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你看啊，咱们形容一个人很有勇气，咱们通常会怎么说？说这个人真有胆量，或者说这个人胆儿真大啊，还有说这个人胆儿真肥，是吧？等等等等。为什么汉语当中啊会把藏赋理论认为呢？说胆呢、与决断、魄力以及勇气有关，而且胆越大，勇气的就越大。宋元时期的文学史料集《山房随笔》当中呢，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说都城临安呢被，但终于因为实力悬殊而屡战屡败，张世杰呢也是在一场大雨当中呢溺水而亡。后来人们呢就找到张世杰的尸体，火化的时候发现呢他的胆如斗大，而且像铁一样坚硬，怎么烧都烧不化。顾秀夫啊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啊，这个故事当中的情节呢是后人为纪念呢张世杰和陆秀夫而杜撰的。因为无论是铁胆如斗依然坚持抵抗的许多勇士当中的杰出代表。就公元1273年呢，襄阳失守，南宋的门户大开，元军呢就顺江东下，兵锋呢直指临安。南宋的宋岁的这个宋恭帝赵显呢向天下呢发出秦王的诏令。不过这个时候明眼人呢都能看出局势啊是难以挽回了，所以多数人对带兵去临安送死这件事儿呢不是很上心。而在为数不多的真正我留下来呢打掩护，请太皇太后呢和皇帝到海上躲一躲吧，张议忠还是不干，一心呢要派使者呢前去求和。等到元军那边啊传来消息说求和可以啊，派个宰相来谈吧。哎，身为宰相的陈宜中呢却害怕的不得了，居然弃官逃走了。最后文天祥呢被派去谈判，他到了元军大营当中就被扣下了。这时候的南宋啊已经无力回天了，最后临安城呢不战而降。谢太皇太后呢带着宋恭，他让人呢护送的宋恭帝的两个兄弟义王呢赵氏和魏王呢赵昺就逃出了临安，好歹吧算是给南宋皇室呢留了一点血脉，不至于被元军的义王打尽。于是这张世杰和陆秀夫就开始被重用，虽然呢他们都被封了不小的官，可惜呢都是二把手。反倒之前呢逃跑过的陈义忠依然位列他们之上，可这位呢陈官员呢是贪生怕死优柔寡断，对付元军没招，哎，整自己人倒是陈义忠呢是不敢得罪他，才收回了命令。那边元朝当然不会放过南宋这个小朝廷啊，很快就派出大军前来追杀，最后陈义忠居然又一次弃军而逃啊，再一次的令人耻笑。公元1277现在张世杰手里呢只剩几万水军，就成了南宋最后啊一支成规模的武装力量。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浩浩荡荡抵达崖山，就对宋军呢形成了三面包围。崖山是什么一个，都山穷水尽了还搞什么连环船，这不找死吗？其实呢幕僚的建议在战术上呢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战略上可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南宋小朝廷在陆地上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长期的海上逃亡啊和漂泊，不但严重的损耗着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更侵蚀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张世杰知道，如果把整支舰队放在出口，绝对会有人呢因为意志崩溃而选择逃跑，这仗也就不用继续打了。所以张世杰能打没有办法的办法。接着他们进行了南宋历史上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元军呢就利用兵力优势先断绝了宋军的补给，然后四面围攻，不断突破，一路就打到了宋末帝所大宋王朝正式灭亡。那么撤退中的张世杰呢遇到了风暴，手下人呢劝他上岸避一避，张世杰呢拒绝了，说不避了，为了大宋我已拼尽全力。是以

刚刚我们聊了这个宋元哈、啊，这个争斗哈、啊，这个金戈铁马。然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元朝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先脑补一下哈，脑补一下什么呢？某个电视剧有这样一个场景啊，你回忆一下，就是术士为这个武媚娘，这个武媚娘哈、啊，这个就武则天看相就。推断此女必将祸乱大唐，那么武媚娘的父母很着急，就商量后呢，打算赶快让她嫁出去，说明天我就去找个红娘，好歹赶快安排一门亲事。为了让你脑补这个场景呢，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估计这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历史知识没过关，因为在武则天那个时代，红娘呢还没诞生呢。其实咱们都知道，红娘就是媒人。但如果在大唐，你和别人说起红娘，别人可能真的以为那是一位长着红色皮肤的姑娘。而红娘作为媒人的代名词，什么时候才有的？元朝才有的。啊，记住这一点哈。就是古代男女啊，想要结丝罗通二姓之好啊，也就是结为夫妻，一般呢要经过人呢从中说和，这个从中说和的人就是叫媒人。自古以来，媒人呢在中国的婚丧嫁娶当中啊，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红娘被泛指为媒人，意味着一定有一个真的为别人呢牵线搭桥的红娘。而这个红娘就是出自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呢，并不是王实甫的原创，它的前身呢是唐人呢元稹的这个《莺莺传》。到了宋代的《莺莺传》呢，就逐渐被文人呢这个风雅的文人呢进一步演绎。赵灵芝呢曾经用《商调蝶恋花》古字词歌颂这个故事。而到了南宋，《莺莺传》呢又被民间艺人呢改编为话本。到了金代，唐谢元呢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编了《西厢记》《诸公调》。后来呢，王实甫就是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创造了《西厢记》，于是乎这个故事呢就在民间呢广为流传了。那么《西厢记》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红娘，她本来是崔莺莺的一个妃女，当时呢，元稹呢在写《莺莺传》时，并没有给红娘呢安排很重要的戏份，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这个红娘只是一个文学道具。但是呢，当王实甫写出了《西厢记》之后，哎，红娘就一举成名了。《西厢记》呢，主要是讲述呢书生张巩和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书生张巩呢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呢在普救寺里一见钟情，但是张巩呢只是一名穷书生，而崔莺莺的父亲贵为国相，相国是吧，那么两个人的身份呢存在着天壤之别。不过两人并没有放弃啊，不顾传统势力和他人眼光，共同呢这个挣脱礼教的束缚，终于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相恋，私定终身。那么崔母发现后呢，就想

要拆散俩人，但是红娘呢，为俩人呢据理力争，崔母呢害怕家丑外扬，只好呢承认了他们的婚事，但要求张拱立刻上京应考。后来呢，这个张拱呢中举归来，两个有情人吧，终成眷属。从故事来看呢，红娘并不是崔莺莺和张生啊初次会面的介绍人，而且根据以前话本的描述呢，红娘并不是一个好管姻缘的人。那到底是为什么让红娘就卷入了张拱与崔莺莺的婚姻当中，由旁观者变成了热心的媒人呢？我详细的给您分析一下啊。第一个是红娘呢感激张生的恩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西厢记啊第五本第一折记载说，我想咱们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性命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次啊，这个崔莺莺呢在普救寺与张拱约会时，孙飞虎派兵包围普救寺，要将崔莺莺掳去为妻，并口出狂言说，三日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崔老夫人当众宣布说，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呢房兰断送莺莺与他为妻。那么张生听之后欣喜若狂，立即写了一封信，请来白马将军，就打退了贼兵。第二个呢，就是红娘呢不满呢老妇人呢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西厢记呢第三本第四折记载说，这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摇尘。张生呢救了崔莺莺一家，按照老夫人的诺言来说，两个人的美满婚姻那是指日可待了。然而崔老夫人呢后来却出尔反尔，在庆功宴上呢毁心赖婚。那么崔老夫人的行为呢，不仅伤害了张拱和崔莺莺，更激起了小丫鬟呢这个红娘极大的不满。从那以后，红娘呢就不再监视张崔二人的举动，而是坚决的帮助他们呢促成好事。第三个呢，是红娘认为张拱和崔莺莺呢，人家是郎才女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西厢记呢第四本第二折载记载啊，说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侍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你看哈，这个红娘原来是崔老夫人的卧底啊，负责监视张崔二人的一举一动。但是红娘发现呢，张拱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与他家呢美貌动人的小姐十分般配。他心想啊，二人如此般配，何不成全这对良缘呢？于是红娘呢后来就成了张崔二人的传声筒，替他们互相传情，并帮助张拱呢出谋划策。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张拱和崔莺莺呢终于吧，有情人终成眷属。你看啊，我们纵观整个故事，红娘呢虽然并不是张拱和崔莺莺传统意义上的媒人，但是她是这段姻缘当中的关键人物啊，依靠她的聪明伶俐、妙语连珠的美好形象，就成就了一段良缘。这种做法无疑和媒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由于呢这个西厢记呢太有名了啊，传播太广了，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上至啊文人学士，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这个故事。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啊从事啊婚姻介绍工作的人，或者是偶尔担任呢这个角色的牵线搭桥的人，自称红娘的原因。再后来，红娘这个词呢逐渐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最后呢就成了媒婆的代名词。记住啊，红娘这个名词是源自于唐代，是吧？别弄错了。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388-3333。

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大鹏呢继续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对，应当说的该说到吃的事儿了是吧，啊，这个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呢比较著名的这个宴席啊。接下来呢给您说的这个宴席呢叫什么呢，叫全羊宴啊，很好理解，都和羊有关是吗？它就是根据整只羊啊，躯干各个部分的这个肌肉组织的分布不同，用不同的这个烹调方法，做出色形味香各异的各种菜肴，并且呢，每道菜呢名称呢都很吉祥如意啊。你说那个全羊宴呢，虽然是全都是羊，但是呢每道菜当中都没有出现羊字。你看它的菜名都有什么？龙门饺、彩灵芝、双凤翠，你看没有羊字是吧？这一只羊能做多少种菜呢？80多种。在制作上呢，刀工精细，讲究啊，口味啊，这个比如说炸、溜、爆、烧、炖、焖、煨、炒啊，这菜呢就是纯而不腻，具有清淡，口味适中啊，这个脆嫩爽鲜等特点。全羊的各个部分做成的全羊汤呢，这个是酸辣麻香，清素不膻，用羊的眼、耳、舌、心等做成的叫明开夜河、迎风扇、迎香草、五福玲珑、八仙过海等等菜肴。我跟你说过哈，他就这个每个菜都不用羊字啊，都是取名那种非常吉祥祥和的名啊，你看这名字都特别好听。这些呢做出来之后呢，这个质脆而嫩啊，味美形奇，各具特色。哎呀，全羊宴呢上菜程序是先上凉菜后上热菜，先上羊头后上羊蹄，中间上素菜。他烹制整个羊的主要方法是呢，就是选一只好羊杀死，然后呢用开水烫去羊毛，掏空内脏之后，一般是用白开水煮熟啊，蘸上配好的这个佐料食用。二是将佐料呢放入羊的这腹腔之内，将整只羊呢放入烤炉内呢烤熟食用。后边说这种呢是过去啊在蒙古饮食火烤羊肉基础上与烤鸭方法相结合，出炉时呢这个香味满是啊，非常好看啊。整羊席吃法是，上席是将整羊呢放在一个大木盘当中，羊脖上系一个红绸带啊，表示这个隆重啊。端入餐桌时呢，让宾客呢观看后厨啊，这个改刀，按照羊的这个身体结构啊顺序摆好。那个主人先用这个刀将羊头的皮割开啊小块，然后呢献给这个宴席上最尊贵的客人或长者，然后将羊头射走，再将羊背呢完整的割下来，在羊背上划上一刀，再从两边割下一块一块肉，足够呢送给客人啊。最后请客人用刀随便割着吃，吃时呢蘸呢就是兑好的这种调料汁吧啊。整羊席上呢还可以适量安排这个凉盘热菜以及饭食等等啊。接下来呢，这个宴会的名字啊和一个人有关，这人叫郑燮，字克柔。知道是谁吗？有点恍惚是吧？但我一说他的号是什么哈，你得明白，谁？郑板桥啊，所以叫板桥宴啊。元龙元年呢，郑板桥中了进士，曾经担任过潍县等县的知县，后来因为赈灾吧惹怒了这个上司啊，被罢官，后来就到扬州卖画。郑板桥大家都知道，扬州八怪啊，他的画呢常以蓝竹石为主题，表现的孤傲轻易淡泊脱俗的情操，叫三绝诗书画，一关归去来，是他一生最好的概括。郑板桥啊也是美食家，
他参加过卢鸦鱼举办的叫虹桥修戏啊，写下了"张燕独酒还通夕，策马登山直到巅"，还写过"日日虹桥斗酒知，家家桃李艳芳姿"。诗人千古风骚在，写出幽怀及燕间。他品尝过一些淮扬大菜啊，金农说的风流雅榭，每逢九天花地间，各持呢亚间直扇，求七笑写一干，莫至乌金山，亦不惜也啊。就和他的哲学观美学观一样啊，郑板桥也有自己的饮食观，他的饮食观就是需要儒雅超逸啊，韵意品高，诗法自然，返璞归真，取材广泛，清新鲜活。郑板桥主张什么呢？主张说白菜呀腌煮，红颜煮豆，儒家风味孤清。他崇尚是左干一壶酒，右干一尾鱼，烹鱼煮酒滋笑谢啊，这样的生活啊。他喜欢这种田园的清淡啊，他认为啊，原料嘛就要就地取材，讲究鲜活，是吧？他曾写过说，卖取清钱沽酒得，乱摊荷叶摆鲜鱼，湖上满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啊，返璞归真，是吧？郑板桥呢还喜欢吃狗肉啊，然后呢吃狗肉加少许的姜，他说姜者食物中之嗅味，狗肉则为至味，亦神味也。郑板桥啊，在山东做官时呢，曾经啊写过一信啊，给朋友写过一些信啊，就怀念呢扬州的那些这个时令的这个鲜鱼，哈，说这个神魂细滋啊，唯有纯鲈堪慢吃，下官亦为淡鱼灰啊，这是叫板桥宴哈，很有品味，是吧？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接下来呢，这个著名的这个宴席呢，叫洛阳水席。这个洛阳水席啊，开始于唐代，到今天呢是100多年历史了，是中国啊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悠久的名宴之一。水席呢起源于洛阳，所以呢，为什么称为水席呢？一是它每道菜呢都离不开汤水，二是一道道上啊，吃一道换一道，仿佛行云流水一般，

所以称为水席啊。传说呀，这个隋唐时期呢，为了获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僧尼们吃惯了鸡鸭鱼肉山珍的海味，领不丁呢吃这素食就感觉很清爽，味道很新鲜。于是呢，这素食汤菜和制作方法呢就被带入宫中，是吧？传播到上流社会，后来经过改进加工，配上山珍海味，哎，甜汤，后上主食，接着四个鸭肉菜，最后送上一道送客汤。24道菜呀、啊，连着汤，章法有序，毫不紊乱。洛阳水席有个特点，就是一是呢有荤有素，就素菜荤做，选料广泛，天上的飞禽，地下走兽，海里河里选料认真，火候适当。洛阳水席呢又分高中低三个档次，根据情况而定，所以呢很受呢城乡老百姓的欢迎啊，这是他长盛不衰的原因。有机会到洛阳尝尝洛阳水席。这呢吃合拢宴呢，就是侗族好客的具体表现。侗族是一个民风很古朴、热情好客的民族，一直以来啊有一种抢客的习俗。什么是抢客呢？就是据当地的介绍，就是在节庆日，你们家没有客人，或者客人少，你可以呢把自己家的食物搬过来一起吃，桌子不够呢就架板子拼起来，这就是后来的合拢宴，是吧？由此这个好客这个劲儿啊，可见一斑。侗家的合拢宴呢，源于一个美的主意，就在寨子中间找了一块空地儿，让每家出一道菜，拿那个木板呢摆成长桌，把饭菜呢凑在一起，共同请英雄吃饭。于是这个风俗就延续下来，成为了合拢宴。现在的合拢宴一般是村寨家族一家当中的几个兄弟，有时分了家的兄弟或者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寨子的人都成为共同的贵客。而客人呢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啊久留的时候呢，主方每一户来一成年男子，会这个审计各种办法，族长在里的这个老人端杯致欢迎词之后，宴会才开始。他们喝酒很有意思，一般要喝转转酒表示亲热，也称为叫串杯，就是每个人各喝邻座杯中的酒全部同时举杯敬这个邻过去，人人都能吃到。那么酒过三巡，那主人当中的这个长者就斟满两碗酒和客人换着喝，然后再按长幼顺序与客人的换着喝。客人如果你呀不能喝，酒量小，你可以事先声明不幸。宴席快要结束的时候，要饮转转酒然后呢，长者呢先端自己身边的杯递给身边人，然后依次往下递，形成一个大圈，一同饮尽。吃合拢宴呢，是侗族人民呢给客人的一种荣誉。

0: 好的，到这里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就接近尾声了啊。祝愿在
1: 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
2: 与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2: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选新曲目，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揭露的变迁，
2: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2: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0: 你好 ，Taxi。
3: 还好吗？锁定我们的节目 AM 八四六 FM 一零零点三，午间的时光，我们大家一路同行，暖心相伴。要说一说咱们锦州的天气了，今儿这风也太大了，我看这预报是怎么说的啊？今天呢是12点到下午晚上8点，北风最高气温啊，今天的最低气温9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8度，还是提醒大家呢，注意防风。风衣吧，要说这风衣呀、啊，好像这一年四季就得是这两天穿，也就穿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又得收起来了。锦州这天气，这风衣貌似啊，实用性不是特别的强。脱了羽绒服之后，如果要是稍稍热一点，短袖了啊，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坚守在路上的所有的交通从业者，顶着大风奔波劳碌，格外的辛苦了。更要叮嘱咱们每一位的哥的姐、出租车司机师傅，这个大风天气呢，上下乘客的时候，开门关门千万要当心了，别被大风猛，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午饭点了，也提醒所有奔波在路上的师傅们，再忙再累，午饭一定要好好吃哦，吃饱吃暖，补充好体力，才能够扛住这大风天气，安心跑活，平安出行。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各位，这些日子呢，我们一直在提五一期间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锦州啊，锦州烧烤的魅力，那也是被很多的朋友见证和体味到了。这不，咱们的磁带小王子正午诗人现在呢是烤箱，来听一听摇脚滚 AI 旋律当中的烧烤是什么味道的。

0: 温暖，岁岁安然。锦州交通广播，陪伴你一路平安，一路开心。
1: 真好啊，这样的一首歌，锦州烧烤香，既有咱们锦州的风味，又有咱们的哥的姐的引领，还有咱们每一位市民体味烧烤的这种好心情。哎，一城烟火，百味烧烤，山海锦州自带浪漫。咱们锦州最动人的风景，不仅有烟火缭绕的特里护航，烟火中相伴。谢谢姚小滚这首 AI 的暖心金曲，也希望咱们每一位弟哥弟姐、各位听友、伙伴们，三餐四季都温暖，岁岁年年都安然。喜欢唱歌的朋友啊，我在输出咱们很多歌友的短视频啊，无论是在抖音里面还是在这个视频号里面，然后大家都有留言，我也要参加，可以呀。那么把你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让我们大家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有请走丢的石子。今天他带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莫问一生。

哈，一听武打片儿，这歌呢80后的未见得能知道，很经典了。比如说70后对于电影《东方三侠》你看过没有，梅艳芳主演的，里边应该是不是还有张曼玉，得知道这部电影，然后呢对这首歌一定是非常有印象的。有时候我们了解一首歌还真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不一定谁就唱了，把这首歌就再次翻唱，我们就又能够回到这首歌当初出道时候的情境了。歌声确实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某一段回忆当中。这首歌名字叫《莫问一生走丢的石子儿》啊，唱的是沧桑大气，风骨满满，演绎的是岁月沉淀的故事感呀。倾情翻唱梅艳芳原唱的那种苍凉啊、洒脱还有深情都是完美诠释出来了。歌声里面有婉转，这种韵味啊得沉稳有气场，把莫问一生里面的红尘世事、看淡风云的心境唱得淋漓尽致。听完之后呢，满心的感慨啊，不问红尘过往，不问世事沉浮，只愿我们奔波在路上，风雨都从容，心安就是归程。感谢走丢的石子带来这么走心的翻唱，重温经典，回味无穷啊。梅艳芳很多的歌啊并不是很好唱，有没有发现梅艳芳她的音质呢，音色颇有几分男子气概的，你细细的品味才感觉到她流露其中的心思的细腻。就好像梅艳芳本人愁肠百结的人生一样，遮掩在看似红的手群人静瑶，准时的打卡报道，大家中午好。还有丽丽，雨后初晴笑容开，大街小巷步履哀，满街风尘万里路，唯将平安送客来。竹影小筑就说了，上街的怕风吹走的，一定要请来静瑶大哥护驾护驾呀，他是锦城的定风珠，哎，这个可以考虑哈。大风天气里呀，得有图儿才能够站得住。哎呦，这午餐不错啊，炒芥菜是不是？看起来是非常可口的。哎呦，这边是土豆炖豆角，还有点排骨。哎呦，今天和我们这食堂撞餐了。周四到了，我们又要有耳福喽，抒情。

怎么样？红豆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忘情忘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呢，在平台分享的这些唱歌的短视频，收获了大家满满的支持和厚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听友们的暖心关注。好多朋友呢，在评论区呢，就纷纷的猜呀，就是。在这个视频里寻找电波里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红豆到底是哪一位？这种热情啊，太可爱了。今天给大家小小的透个底啊，之前好像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款合唱，你往前翻，合唱的《珊瑚颂》，那三位女生里面，第一个开口演唱的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红豆，还有一些把这个。白玫瑰猜成红豆的，我在这儿说一句啊，这个猜错了也是非常有趣味的，张冠李戴了。那以后我在发作品的时候，我注意标注一下，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哪一位是你们喜爱的第一姐红豆，大家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那种啊。刚才我们听到红豆的这首《忘情忘爱》，旋律是非常走心的，歌词也很励志，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勇敢地和自己对话，坦然地面对生活所有的过往。红豆的声音怎么就那么醇厚啊？这种嗓音深情又有质感，唱腔呢很干净纯净，韵味十足，温柔里面带着力量，越听越有味道，难怪大家那么喜欢，真的是太好听了。感谢一直支持的 D 姐、红豆以及每一位朋友，有你们的相伴和守候，这一路的温暖，一路的相随，在歌声里面，在电波里面彼此相伴，真的很好呀。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以及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小秘书芙蓉花来啦！丽丽说太好听了，我必须得鼓掌。芙蓉花说：“豆儿姐都别忘了留点什么，必须留掌声哦。”涛哥也在这儿。竹影小筑说贾思勰的齐民妖术里边有一道经典的大菜叫炒鸡蛋，那也是说炒鸡蛋也是有功夫的，不是谁都能够炒得香的，都能够炒得嫩的，炒得色香味俱全的，是吧？涛哥说真的是很好听，谁唱的呢？我听不出来。开始呢是走丢的石子演唱的，是莫问一生，刚才是红豆，这你还听不出来吗？熟悉咱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呢，都知道咱们很多的歌手各有音色、各有风格、各有千秋。胖哥也来了，东方三女侠还有刘松仁啊。竹影小筑说《莫问医生》里边，就是我说到的那部电影。

东方三侠，我记得有梅艳芳、张曼玉，那个是谁来着？男生是刘松仁儿。你这一说刘松仁儿吧，就好像是一个松仁玉米，像是一个食品的名儿。你要说刘松仁啊，对，那是人演员。

龙须哥说：“我呀，这一边秃噜着面条，一边听啊，就豆儿姐的歌，我就感觉这面条就不够吃了。”龙须哥，你是真有才呀，就夸人绝对是有自己的角度和风格。再来一碗呢，混汤呢，还是炸酱面呢？这词儿用的秃噜，既有状态又有速度。哎，那你是通过收音机还是把面条挪到车里吃的呀？取的周四集合了。非常周全。都已经在这儿了。送上的玫瑰给今天所有的歌者。包括走丢的石子的那首粤语绕口令吗？好绕嘴的歌词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歌，都分别有难度。

大刘，好久不见，今天带来一首老歌，不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愿大家午间愉快，滴哥滴姐出行平安，开心相伴每一天。

这个真是鼓手大刘，他的这个演唱带着足够的摇滚的味道，强烈的节奏的冲击，非常有力的鼓点，贝斯开场啊，节奏非常的紧凑，而且非常有张力，也是很难做到的，就会把我们带到一种非常摇滚的很激昂的氛围，感受到摇滚特有的力量和节奏感。谢谢鼓手大刘，这首歌名字叫做《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
0: 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车厢里热血沸腾的故事，车水马龙里的感动风景 ，Taxi 故事会。
3: 每天我们在这里呢，也都可以听到、感受到的哥、的姐的气息。很多朋友呢，就是说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有在抖音平台里问的，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次留言吗？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电波当中，每天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明天呢是主持人雨婷替班主持了，那我要告别大家10天的时间，跟朋友请个假啊。这期间呢，大家也多多练歌，日后呢我们在短视频输出平台呢也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歌唱团队。那我还琢磨呢，是直播北极海怎么是还是原来的主持人呢？你猜的真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丽丽说带团了骂主，这和抖音里面有一位形容的是一点都不差啊，他是这么说的。

欢迎千里之行。哎呦，我找不到了。总之呢，就基本上和竹影小筑说的是一个意思。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电波当中的声音的。

抒情的，腿长的，求签个名吧。哦，说那三峡张曼玉、梅艳芳，另外一个好像是杨紫琼，这差不多，因为杨紫琼在那个年代里拍电影，她经常会拍就武打的，武打特别厉害，而且也非常的飒。我还喜欢杨紫琼呢，哎，杨紫琼现在也得有60好几了，是不是？芙蓉华说：“你又干啥去呀？”湖南还有喜欢旅行的朋友，喜欢交广和天马这个团队的朋友，别着急，明天这个团队如果没有你的话，在6月份的时候呢，依然还会有团队等着大家啊，注意听我们的节目。是丽丽说，郴州潮汕都被你关注到了，谢谢小虎的关注，感谢千里之行点亮粉丝牌。接下来呢，放一首歌，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呢？

0: 这么一小段啊，首先告诉大家，这首歌名字叫做《爱大了吧》。这首歌最能够体现歌手沙尘暴这个名字的特质。
1: 你说我太傻太傻，我发誓这是我愿意的。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大家呢反馈说，哎呀，你们这个队伍里真是卧虎藏龙啊，好多朋友们唱歌简直是太专业了。的确是这样啊，咱们的歌友不仅仅是唱功了得，而且个个都是非常用功的，学歌快，比如说红豆唱歌非常的有感情，比如说醒来，对作品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比如说七 up， 是之下把最完美的作品呈现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就想把聚光灯呢打向这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里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最近呢，他在视频号和抖音上可是相当活跃的了，发布了不少高质量的作品。提到他的网名，大家我已经说了啊，这首歌的演唱者耳熟能详，沙尘暴。一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脑海已经浮现那个歌声豪迈、气场全开的形象了？还记得吗？有一年我们在万达的一场演出当中呢，沙尘暴和小圆共同的来主持，我们好像也唱了一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真名呢叫戴嘉伦。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他在平台当中发布的几首代表作，感受一下沙尘暴戴嘉伦的音乐魅力吧。每一个鼓点都敲在心上，这种强劲有力的爆发力呢，那种在沙尘暴这个年纪里面，其实沉稳和大气是很难得的。沙尘暴应该是不到30岁吧，那听完之后会让你觉得酣畅淋漓，对不对？爱大了吧。

怎么样，是不是听得热血沸腾了？其实啊，沙尘暴呢，他是95后。蝶梦，沙尘暴呢，用实力打破了你的顾虑。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对这首经典老歌的情感拿捏也是恰到好处的。这种历经沧桑之后的释然，古典的韵味也是演绎的入木三分。戴嘉伦的《新鸳鸯蝴蝶梦》。

我觉得这孩子唱歌真是很卖力气，而且非常有实力。现在呢，除了歌唱，他在这个搞笑视频方面啊，也是颇有成绩的，两条赛道同时走，我觉得不火都难啊。歌唱得好，还懂得那么逗趣，很幽默。酒干倘卖无，同样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但是嘉伦的演绎呢，并没有一味的去模仿前辈，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年轻人的味道，那种既有岁月厚重感，又有青春爆发力的独特的诠释，非常的打动人。

确实啊，每一首都好听。这首歌是《酒还是那么烈》，从经典的翻唱到情感的流露，戴嘉伦的声音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酒还是那么烈》听名字就很有故事感了。今天他营造出来了一种非常强的氛围感，闭上眼睛听试一下，好像你就坐在一个小小的酒馆里，听着嘉伦娓娓道来一段关于过往、关于兄弟、关于人生的故事，很有画面感，有故事感。

听完了深情和豪迈这首美人吟，又能够感受到嘉伦很洒脱自在的一面，这种很轻松带着一点自在感，听了之后也是心旷神怡的经典的老歌，驾驭不同风格的超强的能力。记得他的名字戴嘉伦，我们的老朋友沙尘暴，这是他的网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沙尘暴，也是不断成长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戴嘉伦。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他的这种进步和坚持所打动。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上他也非常的活跃，希望咱们的老朋友们还有新认识他的朋友们去多多支持他，给他一些鼓励，加一个最佳的加伦呢是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风格，换人了啊。这首歌同样也会震撼到你的。在这首歌播放之前呢，我说一下他的留言啊，就是歌里面一个疑问：如果让你静默七天，你最思念的人是谁呢？配着这样的疑问，配着这样的提问，我们听这首歌《寂寞沙洲冷》。

牛叔啊，我想我天天听节目，和我天天运动的台球是一样的熟悉，所以一下就能听出来了是牛叔。但是想问一下，牛叔，你瘦没吃饱？就说你这歌唱的和你平时特别带劲儿的那个是两种风格，平时唱歌呢是自带岁月的。

沙哑沧桑派。我觉得这种寂寞沙洲冷呢，是深夜跑车的一种状态，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寂寞沙洲冷，我是这么想的，他不是没吃饱，他是没喝好，或者是没喝透。涛哥在唱歌之前呢，一般都得把自己喝到，哎，身体我自由晃，我自由晃，然后我撕心裂肺，我就可以呐喊出来的是这种状态。就是那种沧桑江湖感呢，一下子就能够出来了。对，少了一点微醺之后的随性，就唱特别正经这歌啊，正经的寂寞沙洲冷版。寂寞啥都凉，姚小滚这么留言的。是有些朋友呢，就在唱歌之前啊，就一个是助兴，壮胆倒谈不上啊，又不是参加演出，主要是要找到那种感觉。谢谢涛哥，谢谢牛叔的寂寞沙洲冷。亚洲飞鹰说，花小生呢，想听他的歌，等我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一起等待花小生的歌。那现在呢，我们找到文艺猴的歌了。文艺猴他说，这两天呢，锦州进入夏天了，也飘起了雪花。哎呦天哪，那个雪花是什么呀？是榆树片吗？前两天龙须哥还说要吃榆树钱儿呢，说小时候那个味道都没有了。说中午没吃饭吃榆树钱儿，你说说，说的我这个心疼啊。说杨树荣真是应了这首落花满天。

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文艺猴的哥文艺猴带来的落花满天，唱不尽心中的故事，岁月静好，且听风吟。

0: 头的这首《落花满天》也是唱尽了心意。
1: 当若雪花能早来落在身上，不容
0: 等着我回来。
1: 当时我换他当年故事一件婚纱，
0: 要不是看到老三同城的留言，我还真是舍不得了。老三同城非常幽默，刚才沙尘暴演唱的那首歌《爱大了吧》，人家给翻译成《挨打了吧》。继续啊，保持你的幽默，回来以后继续听歌，继续聊天，祝大家这些日子都过得好，平安顺心。
2: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始终陪伴您身边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窗外的阳光呢，褪去了正午的燥热，化去了一缕温柔的暖意，轻轻地洒在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风里裹着新抽的嫩芽，带着花开的温柔气息，穿过街巷，拂过车窗，也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耳畔。春天呢，从来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它会把生机藏在枝头的绿意里，把美好揉进漫天的春光当中，让每一个平凡的午后都多了几许轻盈和诗意。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在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小困惑，或者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确幸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让我们在这里呢开启一场互帮互助的温暖的活动。生活呢是一场温柔的前行，总有细碎而美好的不期而遇，也难免有小小的困扰萦绕心头。那在这个洒满春光的下午，1003大家帮依旧是你最贴心的陪伴，让我们带着春日的明媚和热忱，倾听你的心声，解答你的疑惑，分担你的烦恼，传递城市的温暖和善意。不负春光，不负时光，让我们伴着这午后的暖阳，在1003的电波里边开启一段温柔又治愈的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达拉崩吧》。

0: 拜哟。
1: 谢谢。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值得。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刚刚呢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留言。那刚才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下秒等待，他说了，他说现在呢换季时节啊，气温的波动还是挺大的。那我发现呢，最近呢自己呢经常的会肚子，其实吃的东西呢跟家人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家人没有什么事情，那我就经常坏肚子，而且呢还长痘，胃肠不是很好。那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跟我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那大家都是如何调理的呢？下秒等待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具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这个朋友呢名字叫做默默然，默默然说了，他说我今年呢上大二，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手机的 APP 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校园里面呢特别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我觉得自己呢经常会患得患失，甚至呢会影响我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我想问一下有经验的老师们，这种情况你们都有什么办法吗？好，这是一位大学生发来的留言啊，那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能够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默默然，眼底铃声，他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特别爱拖延的人，不到最后就不会行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是一个类型的？那这种状态之下，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拖延，但是呢，总是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事到临头，我就是没有去做它的冲动。应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位年轻人吧。做事爱拖延，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继续来看其他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路上等

午，路上等我刚刚发来信息啊，他说春天到了，感觉健身房啊都热闹起来了，这个街面上也热闹起来了。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羡慕他们运动的人，却又害怕自己受伤。我想问一下啊，怎么健康运动呢？运动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恢复放松呢？春天确实是一个应该动起来的季节，这个季节运动呢，既可以让我们有日晒特别的舒服，又可以呢很好的去解决春困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那种关于春天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呢能够帮一帮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心在摇摆啊，他说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啊，真的是觉得家里边的卫生情况呢，就比冬天的时候更让人头疼，因为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会在我家地砖里边看到一些小虫子。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虫子的滋生，住得舒舒服服的呢？家里边有小虫子，哎，我盲猜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啊？就是养那种绿叶的植物，有很多土的那种绿叶的植物呢？我盲猜一下啊，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其实我觉得，如果养植物的话呢，家里边是特别的容易去滋生一些虫子。那么不同的植物，它们滋生不同的虫子呢，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他刚才呢跟我们回复了一个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回复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对方正在输入跟花开富贵一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留言。他回复的是那个换季的时候经常会胃肠不舒服而且长痘的问题。他说呢，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吃点人参健脾丸就会有所缓解。人参健脾丸，好的，这位朋友您看到了吗？人参健脾丸这五个关键字，您可以呢到药店去找一找，可以试一试啊。第一次呢吃一点点，如果感觉有所好转的话，第二次呢就根据说明书上的用量再添加。那当然了，如果要是能够咨询一下大夫再去用药就更为稳妥了。人参健脾丸，好的，感谢对方正在输入，以最快的速度啊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满怀，满怀说了，他说呢，现在啊我家里的电器呢越来越多了，但是我最近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用电起火呀、触电呢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我想问大家一下，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安全用电的呢？那我在用电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好，这是关于一个家里边用电的一个问题。盲猜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对不对？刚刚成家不久。那好的，我们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关于用电方面的一些小心得，也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我也问一下相关的业内人士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威的解答。好，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骄傲的鸭子，骄傲的鸭子说了，他说平时啊真的是觉得在家待着好无聊呀，但是又不想一直躺平刷手机，有什么可以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可以做呢？哎呀，那个在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让我先向您表达一下我的羡慕，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真的你是太幸福了。首先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是自由的，其次我觉得你的经济最起码在你此刻的基础上你也是很自由的，你真的是生活状态的天花板啊。当然了，要是想问一下有什么轻松治愈的小事情可以做，首先第一个就是记得来听锦州交广的节目哦，第二个就是跟着锦州交广去旅游哦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旅游的活动啊，像五月份呢我们会有研学的活动呀，包括还有去到江南的一些活动。那六月份七月份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那说到这些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我觉得

收藏很久的剧，可以是电视连续剧，也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纪录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很有收获。那还可以学一个简单的小技能，比如说像 P 图、剪视频啊、包括学几句常用的英语的口语，这个呢都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细节。那最后呢，就是约上三五好友啊，我们可以去健身房打卡运动一下，或者呢是去广场跑跑步，去南山、北普陀、岩井寺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去爬一爬山，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可以让你那种可以提升幸福感、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来说，那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都有什么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指导一下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水清浅蓝。这位朋友呢刚才啊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平时呢在家里面如果要是手机没电的情况下，用充电宝充电和用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对于手机来说是一样的吗？换一种问法，就是用充电宝充电跟用正常的充电器相比，会对手机有损害吗？好的，那我们也问一下那些数码达人啊，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半程说了，他说啊，我是一个大学生啊，每个月月初拿到生活费的时候呢，就没有规划的乱花，但是到了月底就没钱了，只能吃土，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改掉这个毛病？哎呀，你是这样个类型，哎，你上网搜一个博主，他的名字我忘了，但是如果你搜宫锦这两个字，你就能看到他，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长长的头发，很帅的样子，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刚拿到生活费的头几天就吃得非常的奢侈且饕餮，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他就在镜头前卖惨啊，这个月生活费见底了，一碗米饭，然后呢一个剩下的方便面调料包，我拌到米饭里面，就这样一口一口的吃下去。开个玩笑啊，那我觉得，那怎么办呀？你月初少花点嘛，你再学一个宫锦爆蛋，成本很低，也特别的好吃。哎呀，月初拿到生活费，没有规划，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会过日子呀？帮他支支招吧，可怎么办呢？好了，那刚刚呢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时间，看看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给到我们。那么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咱们再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李雪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敬你》。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雪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敬你》。好，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到了啊，说这个用手机充电器和用充电宝充电，对手机有不一样的影响吗？那刚刚呢，彤彤非常早的就回复了这个问题啊。彤彤说了，他说拿充电器充手机和拿充电宝充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充电宝对手机的电池是有一定伤害的。好的，感谢数码达人彤彤。那这个消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如果你在家里边有条件用充电器来充的话，我们尽可能就不用充电宝。充电宝毕竟呢是出门在外作为急救来用的，如果长时间用充电宝充电的话，我也觉得是会对手机有一定的伤害哈。还有一个朋友呢，名字叫做清风。清风他说了，他说刚刚听到一位大学生啊，他说自己特别的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患得患失。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爱情从来都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他可以把重心呢放在考证、社团以及自己的身上。你把生活过得满满当当的，就不会被一段关系所牵着走。有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沟通，不要猜来猜去，不要冷暴力啊。如果聊不通，及时止损，千万别自己折磨自己啊，内耗真的是很伤神的。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去运动啊，跟好朋友聊聊天啊，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喜欢的事情里面，不要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呀。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来人啊对大学生最中肯的忠告了，我完全同意清风的观点，确实说的没错啊。在大学里面呢，爱情真的不是生活的全部。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你自己闪闪发光了，你就会觉得真的生活呢马上又会变得阳光明媚。有那么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好，刚刚呢有一个拖延症的年轻人给我们发来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竹仔，他给我们回复了这个关于拖延的这个问题。他说拖延呢，我觉得那位朋友他可能不是懒，他只是没有人监督，时间太过自由，就很容易松懈。那这样的话呢，还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做事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那刚刚呢，他给到了两个超级好用的好办法。猪仔说了，两个超级好用的方法，建议他回家试一下啊，可以轻松的打败拖延。那其实大脑呢，超级害怕立刻痛苦，反而喜欢那种立刻不痛苦。你就可以把一些大任务拆解成特别小的小步骤，先只做那种5分钟就能够完成的很好做的事情，先启动再说。自己给自己定好截止时间，别总是说等会儿再做，不然只会越拖越久。如果拖延没有让你误事啊，那只是你的工作方式而已，就不用自责了，反而要把省下来的精力都用在做事情上。哎，我能够理解这个猪仔给到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把大事情拆解成小事情，你要先开始，你要先做上，然后一点一点做，从简单的开始到复杂的，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好，刚刚呢，我有拖延症的年轻人，你听到这条消息了吗？可以尝试一下啊。好，那还有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老朋友啊，他说那个说到那个刚才月初拿到生活费没规划月底没的那个孩子呀，他说呢阿姨告诉你啊，拿到生活费呢你得先给饭钱上锁呀，就随手你得记账，你想买的东西给你自己设一个24小时的冷静期，另外呢就是别攀比，别跟风，攒到钱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告别月初爽月底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每天都有从容的好心情了。建议你啊，先把这个生活费里面吃饭的费用先上锁，先给留出来，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费用呢你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花，千万不要在月初刚拿到生活费的时候就花掉一半，那月底你怎么办？
真的要像宫颈一样吃大米饭配调料吗？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刚刚呢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啊，您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来做一个规划吧。那实在不行到月底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也模仿宫颈给你老妈发一条大米饭配调料的视频，没准老妈看见了心一软，是不是又会一笔生活费到账？好，开玩笑啊。那也希望呢好好的去规划自己，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理财。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上大学，刚刚自己独立的去经营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大学生，那好好的去做一下财商的这个财务的规划，对提升自己的财商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笑到窒息。你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吗？嗯，笑到窒息。他说呢，想回复一下那个关于电器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像这个小电风扇呢、电脑呢、电脑呀，还有充电器呀，如果你要是一起在同一个电源上充，线路一多，它就会容易有隐患。那建议你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安全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电线不乱缠绕，不要压在被褥下面，远离水杯，防止溅水。然后呢，不用的电器你一定要及时拔掉插头，出门之前断电，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大功率的东西你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亲自坐在那儿看着，如果你要是说想出去，哪怕是你取个外卖，都一定要断电，安全用电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好的，感谢啊，感谢。那现在呢还有几条消息还没有人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呢，哎呦，又来消息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林奇取食，他说了，他说我想回复一下那个关于春天搞卫生的问题啊。他说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家里面呢是容易滋生小虫子，如果你想要住得舒舒服服的，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及时清理垃圾，不能够有那种隔夜的垃圾，像外卖盒呀、果皮呀，就是最容易招小虫子的。衣物呢也要勤晒勤洗，床单被罩一定要多晒太阳，除螨又好闻。然后桌面的物品呢一定要归置整齐，少积灰，就会显得特别的整洁。最后呢记得常通风，空气流通，那你的房间呢自然就清清爽爽啦。好，那刚刚这位朋友你说到家里边会有一些小虫子滋生的话，那能不能回复我们一下，就是你家里边是不是养植物呢？如果要是养植物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小虫子滋生，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些这个给室内家居植物除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要是这个除虫工作做好了的话，那家里边也会特别的干净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抹浓香呢，他刚刚呢说到了啊，他说健康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窍门呢，我自己很有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首先呢，可以给，如果你要是在春天运动安全又舒服呢，首先一定要做热身，5到10分钟的热身，像这个高抬腿呀、踝关节轻绕啊，让你的身体微微有热感，再来运动，是会减低拉伤的风险的。然后呢，动作一定要规范。正确的运动姿势啊，不仅使运动事半功倍，而且还能够好好的保护你。那再有呢，你一定要倾听你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感觉有酸胀感是正常的，但如果有刺痛或者是肿胀，一定要立刻停止。如果真的要是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就不要硬扛。再有就是防护是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鞋呀，穿运动衣。然后运动之后呢，你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与放松的过程。这个放松呢，一定要这个冷身缓降，就是先在你跑完步的时候，一定要先慢走5到10分钟，让你的心率啊、体温呢平稳下来，再做一些主动的拉伸。那水呢，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那最后呢，就是清洁保暖很重要了，那擦干汗水，换上干衣服。那如果天要是凉了，比如说像今天要是有一点点春风吹得比较大的话呢，你就尽快回到室内，坚持科学的运动，可以享受健康的生活，还可以解锁春日绝妙的好状态。
差。感谢你啊，给我们回复的这么详细。我觉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真的特别的有才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一首谁的歌呢？来一首周杰伦的吧。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七里香》。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够让我们回到曾经那个充满阳光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满满的少年感，那他呢也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好了，13:40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学生朋友以及学生家长们，我们来共同的去聊一聊跟未来前程规划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呢，我特别的愿意看很多的做很多的功课啊，看到有一些老师他们会打破信息差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会对普通的家庭啊，包括应届的考生啊，提出一些硬核升学的底层逻辑啊，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老师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尊重的。那我自己呢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啊，关于备考的心态呀，志愿的填报呀，包括人生规划。这些我都有在研究啊，那么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心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一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普通的考生啊。普通的考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成绩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拔尖的，就是普通的咱们在学校里面的这些成绩呢属于中游的学生哈。不建议你们读生化还有环材。生化环材呢，它传统来说它有人给

来选。为什么呢？那因为呢，这几个专业如果你要是不读到博士，那如果要是就业的话，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了。那即使选了，那你呢可能也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才能够爬到顶峰。那这一类专业呢，他们的就业面儿相对比较窄，然后薪资也不是很高，本科就业很难，发展也特别的慢。但如果你要说我要一直往上读，读到博士，你会耗费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女生，你想想你24岁大学毕业，22岁大学毕业，如果你要是再读硕士再到博士，博士毕业之后呢，你的年纪呢可能都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择偶年纪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呢，时间是成本，学费是成本，孩子的精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规划，这些都是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资源相对自由的，财富相对自由的家庭，孩子而且特别的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我们另当别论啊。咱们说普通家庭，那可能呢耗不起这个时间精力成本，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就选择那些就业周期短、薪资回报快的一些专业，比生化环材这四大天坑来得更加的实在。好，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你看像这个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像土建这些专业呀，是不是他们的工资都很高？哎，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了啊，这几个专业确确实实，尤其它特别的适合男生。但是呢，你要是学这类专业的话，你要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你要做好长期户外工作的准备。那像这个农林、地矿、石油、土建这类专业呢，它的就业场景是离不开户外的。选择这类专业呢，一定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就是工作的环境它是偏基地的、偏基层的，大多都是在野外，然后呢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出门在外出差，很多辛苦程度也是特别的高。那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我们不建议呀长期的风吹日晒，结合自身耐受度来做选择，不要因为它好就业就盲目的跟风。但是说到它优点呢，好就业那是真的好就业啊，非常的好就业，而且薪资待遇都是不错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想尽快就业，然后呢拿到一个高回报薪资，然后还不怕辛苦不怕出差，喜欢户外的这样一个男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妈宝宅女，那我觉得这类专业对你来说将来就业以后就很辛苦很辛苦。那不要因为它好就业呢我们就盲目的跟风，我们可以避免入职之后呢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而转型，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成本就耗了很多很多，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土建啊这样的一些专业。其实那些就是男生可以在外面吃辛苦的男生，那这几样的专业我觉得他们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那说到这个妈宝宅女啊，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嘛，然后从小呢也是精心的培养各种各样的艺术类的专业，比如说从小学钢琴、学舞蹈、学主持、学唱歌，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那现在收音机前也是有其他的特殊的赛道啊，那很多女生她们从小就会学艺术，然后长大之后呢爸爸妈妈就觉得，哎呦，我闺女那成绩呢不是特别的拔尖，不是学霸，那我就给她换一个赛道吧，我让她学艺术行不行呢？其实说到这个艺术类呢，真的它是特别特别拼天赋的，超级的拼天赋啊，而且呢它的怎么说呢，俩字儿，费钱。艺术类专业呢，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条升学的捷径，应该说它是一个高投入的赛道。艺术类呢，它不仅仅学费特别的昂贵，而且呢它极度依赖天赋。我们就举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就比如说声乐。那你从四岁的时候开始你学唱歌，如果你四岁的时候五音不全，你长到18岁你学了12年的声乐，你也不会唱的像王菲那样好听，这个是真的。在艺术它是特别特别吃天赋的。那包括呢它很吃天赋，
然后呢很吃审美表现力。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还没有天赋的加持，要是想学出成果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啊。而且呢艺术类啊，它的就业门槛真的是特别的高，竞争很激烈啊。除了少数的顶尖人才，大部分的普通院校的艺术生呢，他们在就业这一块呢真的是很有难度，而且呢薪资也不高。普通家庭呢一定要充分的去评估经济、天赋、就业、风险这样的几样。就我就认识一位我的钢琴老师啊，我认识的这位钢琴老师，就是你双休日你在家里边放空的时候他要出去上课，晚上的时候你跟家人在吃晚饭，跟家人在聊天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外面上课，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他要去上课。然后呢你平时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最佳身体最佳的这个早八晚五工作的黄金时段，他干嘛？他很闲。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他而且

呢，就已经往复循环了好多好多年了。这个艺术类呢，就是如果你学得特别特别的好的话，大概率你就可能是一个做一个老师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选艺术类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高昂学费的预算准备，再有呢一定要正确的去评估自己的天赋。当然了，不否认啊，有一些这个学艺术的还占自己的天地，比如说刘浩存呢，那我觉得这都是凤毛麟角的。主要是认清自己吧，认清自己，认清专业，认清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好，自己做好选择与权衡。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医学它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为什么说有很强的地域性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每个省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叫什么，叫省病。怎么说呢，比如说云南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菌子中毒。那四川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胃肠疾病。因为四川那个地方它这个麻辣重口味的东西比较多嘛，所以说四川的这个四川省的这个省病呢是这个胃肠中毒。那说到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东北，人家说东北的一些东西都是特别的相匹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建议大家呢最好读那种直博的。什么叫直博，就是一考上之后他就能够让你直接读到博士，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省去中间很多的麻烦。如果你要是不考就不读到直博，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本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那你至少得读到硕士吧。你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你还会选导师。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可能你看好了，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位导师，他我在这个查了很多的资料，他很牛啊，很厉害，他带出来的研究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呢你要想到这个导师呢，他手里边的名额是有限的。那他首先呢，比如说他手里面有五个名额，那假如说要是有他的一些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他打电话，哎呀那个某某老师呀，我这里边有一个孩子，哎呀他呀资质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崇拜您很久了，他就想他呢也是学这个专业，就想读您的研究生，您看看能不能栽培一下呀。当然这个导师如果说拒绝很难，那类似于这种电话进来的孩子他就得收一部分。他当然他也会挑就是自己心仪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那可能五个名额，那就有两个是电话名额，那剩下那个三个就很少了。那导师呢一定要从各种各样的这个学生里面挑他自己最心仪的。所以说这个网上考，尤其是读到博士，是一个特别特别辛苦的过程。除了你读博的过程辛苦，你很难选到自己心仪的导师，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要是不读那种直博的，一点点自己往上考的，那中间的辛苦啊可见。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毕业了真的分到一家三甲医院，有的高收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崇拜你，哦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呢你要不要忘了啊，你要长期的投入你的时间精力，熬夜加班，高学高强度的学习，这些都是常态。法学也是一样的，熬夜加班呢，高强度的学习啊，这些都是常态。你像以前我替林涵节目的时候，我会跟那个律师，我们两个在聊天嘛，聊则好，你就要做好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的准备。OK，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恭喜你啊，你一定是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呢，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太棒了。对，就是做好准备。好，那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找份好的工作啊。普通人上学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工作，安身立命嘛。所以我们有一份稳定的养活自己提升生活的工作，那选专业挑学校我们都要围绕着就业落地，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大上而忽略了最实际的生存需求。所以说啊，不管大家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哪个专业，你就一定要足够的专注，持续的学习。只要你足够专注深耕这个行业，那相信呢不
不久的将来，你一定是这个行业的大拿了。其实呢，我觉得2026年啊，马上高考在即了，现在呢距离高考还剩下2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希望高考的考生们呢，备考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态，然后呢研究方法，研究技巧。那作为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们了解啊，提前给他们梳理填报志愿的政策和逻辑。那愿所有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
2: 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心。
1: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3: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林涵的抖音平台，在直播间跟林涵一起来互动，然后呢了解您的情况之后，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咨询相关的部门为您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本期直播当中呢没有能够为您答疑的话，也希望保持关注，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反馈了，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进行解答。

不知不觉，等咱们到六月份的时候，会感叹一下，这一年呀，过去一半了。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晚上的温度还是比较凉。北镇呢，临海好一些啊，9度。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是晴天，星期五温度还好，但是这个风依然还是比较大，还是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市区易县可以达到24摄氏度，温度还不错。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明天晚上到。

后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8点到周六晚上8点，这期间呢全市都是晴转多云。那如果说星期六有一些安排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行户外的一个锻炼或者是踏青，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风呢，刮的是南风4到5级。周六晚上8点到周天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了。但是春天呢还是比较干燥，建议大家伙啊，注意一下这个防火，无论是家里面这个用火也好，还是说您在外面，尤其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习惯，就小小的这个火种也一定要及时的给它灭掉。

行驶在路面上啊，哪怕您开个窗户也好啊，或者呢您是骑这个电动或者说步行在路面上，都会感觉到锦州的这个一大特色，这风真是够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伙呢，您如果要是停车的话，您的自行车也好，或者说电动车啊

然后这个汽车呀，注意一下停放的位置啊。首先呢，如果要是有车位的话，您把您这个车辆停到车位里，尤其是咱们开车的这个小伙伴们，别随意停放，挺麻烦的，尤其是给别人带来这个麻烦就不太好了。再一个呢，注意一下这个大风，如果说您停到了这个窗台的下面，或者说大的广告牌下面，因为这风实在太大了，很有可能把花盆呢给它吹倒，或者说大的广告牌直接给它掀下来了，都很有可能。就锦州这个风力啊，我在河北那么些年，我也没有感受过就这个风能把树都拔起来，或者呢把这广告牌都能给它吹掉了，真是来锦州才能体会到。所以大家伙啊，这样的一个大风天一定注意一下自己停车的位置是否合规，另外呢您自身是否安全。

今天都已经5月7号了，在节目当中啊，也是遇到了一些考生的这个家长，是不是感觉6月份来得非常快？6月高考季，丝带轻飘扬。那么今年呢，交广也是携手交警，还有呢和市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其实关于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送考的活动，大家应该也并不陌生了，每年呢也都是如约而至，可能也是盼望着说，哎，交广这个活动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我家孩子如果要高考的时候呢也能用到，那简直是太方便了。那今年呢依然还是就是这样送给大家。执行交警呢对于有蓝丝带的车辆呢，也会根据现场的交通情况，尽量的提供通行的便利，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提供停车优先。如果说啊，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交警部门也会将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的方式为您提供帮助，所以家里如果有考生的朋友呢，一定要参与进来。当然啊，交警部门还有交广呢，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如果说啊，您领完之后，在当天使用呢，在驾驶或者是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城市西边的朋友还有铁北的朋友都能够领取到。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段蓝丝带，祝愿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欢迎回来，我是林涵。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可以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是跟戴头盔有关系。我想问一下咱们各位朋友啊，收看直播啊，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出行是否按照要求佩戴安全头盔，为自己的生命多一重保障了呢？那就分手。实际上啊，该不该戴安全头盔都非常的安全，大伙车速都不快，那我有必要戴安全头盔吗？还有朋友会认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戴安全头盔真的是太鸡肋了，说又很热，而且呢也没有必要。但如果说啊，真正危险来临的时候，那您就知道把这个安全留给自己，争来争去就是为了一个是不是热呀，是否方便呀，有没有必要带呀。但最后啊，不带吃亏的肯定还是自己。很多交通事故也都是早已经证明了，佩戴安全头盔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那我们就说一说啊，不严重的震荡，就咱们说到这个脑震荡，头骨外壳里面是最为柔软的脑组织。那如果说发生了这个撞击，头部其实啊着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人在瞬间不可能像这个机器一样迅速的进行自己的四肢啊完全去控制好平衡。没有戴安全头盔，轻则头部重伤，那重则很有可能就是当场死亡，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一个问题。尤其呢是在骑行电动车啊或者是摩托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车速它跟快慢都没有关系了，很多时候它的冲击力倒地之后，还有可能有其他的物体对您的头部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不要觉得低速行驶那就是很安全，不会有意外，不会有危险，不要这样想，太绝对了。还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买大一号的头盔，就像可能给小朋友买衣服也好啊，或有些朋友给自己买衣服，就是会选择大一点的，觉得更宽松啊，更舒适，但实际上佩戴大一号的头盔不是很安全，因为在事故撞击当中容易导致头盔脱落，就会失去保护的作用。像我呢，我最开始接触头盔应该就是骑马，因为马术嘛，它需要带这个配套的安全的设备，就涉及到头盔。在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选择能够正常包裹住自己的头部，它不是那种非常紧贴的啊，如果要是紧贴的话，会压迫您这个神经啊，或者说让您这佩戴上之后会有这个咱用东北话就逛荡，不会来回晃悠，就是正正好的贴合其实是最安全的啊，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您的头部。如果要是大一号的话，因为最开始我选那个马术头盔的也是我那会儿就是很没有经验，就会觉得稍微宽松一点自身的会比较舒适，可是你真的会发现有一次那个马就起昂了，这个起昂怎么来理解，就它的这个两个前蹄瞬间突然就腾起了，就大家看的那个状态会觉得这个马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偏差移位了。那我们平时如果要是骑车呀，或者说有些朋友会骑摩托，那速度会更快，突然有一个猛烈的撞击，不合适的头盔反而会伤害您，有的还会导致头盔脱落。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买这个头盔，无论是骑这个轮滑呀，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小车车，那么头盔选的有的真的很大。我见一个小朋友，他就是玩轮滑，就是他瞬间这么过的时候，过障碍物的时候，他的头盔都跟着他在晃。那这样子有意外发生很有可能，但是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突发情况很意外的啊，你就倒地了，这个头盔呢它正好保护了您一下，保护了您的头部，可是它受到撞击已经撞到路面上了，表面上看可能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还是建议您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良好的去保护您，更别提有的都已经坏掉了。这个就非常建议啊，如果说现在有这个外卖的骑手听到的话，真的很建议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放到第一位，尤其是您所佩戴的这个头盔。有数据说呢，从车把高是量那个腰一样是吧，大家伙量这个腰一定都要给它就勒住了，勒住了量那个腰所以这个头围呢你就正常量就好了，你不要想着哎，那个我这个给它把头发箍紧一点，这是箍得死死的，然后让头皮感觉到有这个勒的压迫，旋钮还有带子，保证后脑勺和头盔内壳之间一根手指的内隙距离足够了。扣带和下巴之间如果要是容纳的话，其实最多啊两指的距离就可以，尤其它还能够调，所以说啊一定要记住，你把头盔先戴好，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头盔。像是一些眼镜啊，就这种尤其有些朋友眼镜上还会戴一些配饰，你都什么都弄完了最后戴眼镜，这样您摔倒之后这些能够硌到您伤到您的这些物品它就自己甩出去了，不会给您自身造成一些伤害。

15:36，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大家所问到了，云飞街上15:36没有大的问题，还是好走的。你原

由，但咱这风真挺大的。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西北风4到5级。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智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
1: 三八。

送给你。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跟刚才呢会有一定的区别。目前15:53，路面上啊会有一定的交通压力，比如说呢就体现在云飞桥，现在南向北车辆呢已经明显开始增多了，而且呢在白楼港这个位置一直到洛阳路段南向北这个半桥的车，加上下桥之后通行前往洛桥面啊转盘啊还都是好走的啊，没有大的问题。

今天都已经5月7号了，那离这个高考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当然呢，咱们这一次蓝丝带呢也都是有数量的，而且呢，希望大家呢，认准咱们这个正的蓝丝带。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推送好了，里面呢有这个给大家提供的手提袋，那可以到合适，可以到博大驾校科技路的这一个店，也就是喜来登的旁边这个报名处领取，还可以在博大驾校三屯这个地方也都可以领取，铁北的朋友比较方便。

街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呢，云飞桥现在可不太好走啊。云飞桥南向北车流压力明显增大了，大家伙呢，行经云飞桥南向北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其他的路段整体来讲没有大问题，汉口街的车辆南向北整体增多，但是也没有形成拥堵的情况。什么地方不好走，可以把路面上的情况发送过来，也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伙有没有注意一些细节呢？尤其是开车门，如果说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他人发生碰撞啊，造成交通事故，那这个就构成了开门杀，就很好能够理解开门杀这个行为。如果说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会各占50%的责任，保险公司也会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的责任。那如果说啊，问到这个问题了，那合理吗？咱们也理。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了一个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位置的杜某下车开车的时候啊，把这车门打开，就和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造成十级伤残。那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啊，董某、杜某还有保险公司赔偿她的各项损失42万余元。但是保险公司就辩称了，商业三者险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给予赔偿。具体的事件呢，不跟大家再过多的去讲述了，但是希望大家伙所明白最高院的一个解释，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内容是这样提到的，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存在不同认识。那么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在6号发布，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大家伙可以仔细来听一听。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限额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否理解了。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啊，就是不要做这个开门杀的行为，您一定啊就好好看一下，尤其咱们如果要是乘坐出租车的话，咱乘客朋友也小心一点，别给人家也别给自己惹麻烦啊！开门的时候好好看一看，如果您觉得视野范围自己看不清楚或者不太懂的话，您下车前一定问一下师傅，哎，师傅你帮我看一下，我现在能开门吗？对不对？少很多的麻烦啊。

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9号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

0: 会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
3: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各个路段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让我们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整体上还算是不错啊，只是南向北方向现在，云飞桥上的车有点拥堵。但是这个对于咱们，锦城好多司机来讲，这是一个包括解放西路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呢，现在整体上看松坡路有一点小小的堵啊。松柏路现在整体上看和重庆路交叉路口这块啊稍微有点堵，今天广州街七六八这块啊还行，没有过火车，然后呢这块啊稍微有点小小的拥堵，其他的路段问题不大啊，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十七点到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4: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
3: 我们俩唱的都是单出头啊，不过这个日子也不多了，明天呢还有这个最后一天，但是呢我想这样啊，就是怎么说呢，难得有一个机会，就是自己搭档没出门，然后呢自己一个人主持节目，搭档去另外一个节目，你总感觉他是开疆拓土去了。我今天昨天啊，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自己琢磨，我说你看过去啊很多的这个戏班哈，角儿有火有不火的啊，比如说这个四大名旦当中呢，人家有的让自己孩子干，有的不让自己孩子干啊，陶老板就不让，觉得这个活不行啊，孩子考大学去啊，孩子们就去考大学了。但是有的呢就是属于家里头有人能干，但是呢说这个是不是所有的后代都能吃这碗饭呢，不是，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长相，有的你就天生吃这碗饭呢，哎，就那卖牌特别好看，有的就不行。所以说角儿火不火，一呢看功力，对吧，那个二一个呢就是看长相，你看哪个角儿长得好看，然后呢哪个角儿招人，哎，这角儿没准就能火。戏也一样，有的戏呢对角儿特别挑，别的咱不说啊，咱们就说黄梅戏，大伙儿发现没有，黄梅戏的角儿一个赛一个漂亮，是吧，那可能真的是人家在选这个角儿的时候就已经注重了，说这个角儿长大之后能不能好。并且呢以我对于这个咱们中国很多传统的技艺啊的了解，你就比如说体育这个行业，体操运动员，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广东省呢他们选运动员的时候，看一个孩子小吗，是吧，然后呢看不出长大能长什么样，把你们家爹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舅舅，是吧，但凡亲戚什么的都叫来啊，整体上做一个评估，看看未来这孩子能长成一个什么样的身材，多高啊，家里有没有这个遗传史，是不是胖，对吧，然后呢运动基因怎么样，等等等等诸多方面考察之后才决定啊，这个是可以，但是这个长大之后呢也有变故，但最起码变故不多。所以呢黄梅戏这个当年我估计啊可能也真是考察过。接下来咱们就听一段吧。

明武宗。这个武宗皇帝呢，在历史上被写的一无是处啊，年纪轻轻就死了。然后呢，总说他到处溜达去，啊，这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大明的历史，很多皇帝被黑得不像样了，就很多有名的皇帝，就比如说这个唐宣宗，不是这个明宣宗啊，到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人，这个人历史上。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特别的在意，是吧？那总觉得名气呀、各方面啊不是很大，就是那个被俘虏那皇帝啊，就是那个唱戏的祖师爷，就是唐明皇。那个唐明皇在戏班里头和在平时的这个看的唐明皇，他有不一样的地儿。哪个能感觉出来这个是戏班供奉的祖师爷呢？就是没胡子。这里边就唱，你看人唐明皇有胡子，其实戏皮箱子的，为什么呢？据说当年唐明皇就爱唱丑角儿，但是你想，身为一皇帝，你这玩意儿，你没法就是自己怎么着得要点脸儿，怎么办呢？有人说他给自己脸上啊就遮了一帕子，但是那帕子呢看不着，所以他给脸上啊遮了一玉璧，啊，这个大伙儿看前面遮个玉璧啊。慢慢的，那个玉璧就变成小丑脸上那块白了。传说啊，咱不知道真的假的。接下来咱们再来听这个一段啊。

0: 听了。
1: 这个有人说，哎，你为啥把那个小藤子的图放那个北京海门面作为一个招牌，也没辱没了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门楣啊？二一个呢，我搭档不在身边，我抬头就能看见他，我抬头就能看见他，就感觉呀，身边有个搭档一样，仅此而已，吓人不？不吓人啊，不吓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戏曲的爱好者就讲说，这个黄梅戏你听感觉这调都一样，但是就是在这一种调当中，能把这个戏唱好，很难很难。来，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黄梅戏啊，

0: 以前总听黄梅戏女角唱哈，男角我总觉得是配角，没想到黄梅戏里男的有正戏。这段戏呢叫《风尘女画家》，然后呢，这个唱戏的这个人叫黄兴德，是梅花奖获得者啊。这戏唱得太好了。当然了啊，这个咱对黄梅戏的理解不是很深啊，慢慢欣赏着，对吧？一样东西呢。哎，说一说什么事儿呢？哎，这是正事儿啊，家里有口生的，注意了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家有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
1: 争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合适于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换色儿了，换色儿了啊，换色儿了啊！以前好像不是这色儿的。每年都换一换啊，蓝色嘛，代表的这个天空的颜色，大海的颜色。希望我们的学子们未来啊，海阔天空是吧？多好的一个寓意呀、啊！那么这个蓝丝带呢，领取的方式呢，大家可能也听见了。作为家长，这个时候啊，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能做的是什么呢？别做心理辅导了，也别逼着学了。啊，这基本上差不多了，对吧？咱们就是把什么工作做好呢？后勤，啊，就该让咱干的，比如什么，早餐呐、晚餐呐，啊，这个迎这个高考那几天当中，确实是有用啊。我们见过太多的朋友，就是有着蓝丝带交警，都是，就是给了最大的一个便利吧，是吧？无论是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啊，是吧？就是让大伙儿。尽量的，孩子嘛，这是最大的一次考试。虽然说在考试，我这个报志愿我应该怎么弄？其实很多人不明白，报志愿这个活儿是一个极其考验科技，就是技术难度的一个活儿。不是说咱想怎么着怎么着啊，好的志愿报好了，该充的充，该保的保啊，省了好多分儿。
3: 时间17点整，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2: 常道非常有道，
1: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医病区的崔伟伦医生。很多人体检做彩超时会查出肝囊肿，看到结果后内心十分焦虑，害怕是肝脏肿瘤，担心会恶变破裂，影响身体健康。今天呢，就详细科普肝囊肿。理解就是肝脏上长了一个个良性小水泡，囊肿内部包裹的都是清亮无色的液体，性质温和稳定。绝大多数肝囊肿都是先天发育异常形成的，后天环境饮食的影响比较小，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单纯普通性的肝囊肿是不会发生癌变的。不会无缘无故破裂出血，也不会损伤肝细胞，影响正常肝功能，属于安全系数很高的等不同肝脏病变，避免混淆误诊。肝囊肿的日常管理方式简单易懂，不用过度干预。囊肿直径小于5厘米，身体没有腹胀、腹痛、胃部压迫等任何不适症状。无需吃药，定期复查一次肝脏彩超，观察囊肿大小变化就足够了。只有当肝囊肿体积过大， 直径超过10厘米，囊肿压迫周围胃肠道、胆道等器官，引发持续性腹胀、食欲不振、穿刺引流，或是腹腔镜囊肿切除手术。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愈后效果良好。查出肝囊肿的朋友，日常做好基础护肝即可。

0: 可，严格限制饮酒，避免酒精损伤肝脏，不长期熬夜。普外科肝胆胰一病区的崔伟伦医生，谢谢收听。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
2: 路况情况啊，还行。没到晚高峰的正式时间，所以说呢，整体上看咱们锦城的这个拥堵不是很严重啊，应该说不拥堵。现在唯一堵的这是在哪儿呢？就是在云飞街上，云飞街现在是大北口这块啊，大北路口这块有点堵，然后呢，上南向北上街这块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堵车在哪儿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哪块有什么问题，古塔公园，古塔公园南门啊，这块有一点小小的堵，但是我觉得这两天是不是一直堵，这块修路还是怎么着啊？其他的问题不大。
3: 请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来吧，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很多人就讲说，哎呀，这个孩子马上考试了，我应该给他准备点什么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吃的喝的乐的哈，该有的有，该弄的弄。个人认为啊，都经历过高考，高考之前的这一个月呢，有的朋友说我紧张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说心里话，把心放肚子里边。
5: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5: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5: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5: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5: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5: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每年呢，咱们交通广播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活动呢，这个朋友们可能，有的朋友参加过啊，这个但是每一届都是新的考生，作为一个曾经高考过的人来说啊，做了吗？你不也没那样吗？对吧？青春和青春的感悟是两码事儿，你这孩子青春他就是这个年龄段，他就应该干这事儿。然后咱总说，哎呀，我如果回去之后，我还要这个好好学，怎么？这叫青春的感悟，青春的感悟和青春不是同拍的。但凡青春的感悟和青春同拍的，那都是内门弟子，是吧？都长老亲自教的，是吧？那孩子得多优秀，他自己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能为之努力。其实大多数的高中的孩子很少能够年龄段能够尽量的缩小差距啊，重叠起来，但是重叠不起来也没有办法。孩子们呢，对吧？有的心性成熟一点，有的心性成熟的慢一点。那作为家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咱活干好啊，给人领个蓝丝带，把这个该做的后勤工作也做好。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填志愿的这个事儿。其实填志愿这个事儿呢，可能有的家长都明白啊，好的志愿就是志愿填好了。对于整个孩子的这个分数，就是尽量一分不浪费
6: 啊，最好还能占点便宜，那是最好的。有的呢，志愿报不好，就觉得你看看啊，这个孩子考这么多分，志愿没报好，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里边呢有很多的说法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宣传里边的这个事儿，去我们指定的地点听一听。你最起码我觉得啊，这他没什么害处吧？啊，万一你说哪句话把你点醒了啊，我这个知道了啊，你就可以了啊，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大伙儿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包括高考之后的志愿呢，都能够顺顺当当的，这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另外，是不是因为今天天气好的原因呢？咱们锦城各个路段的路况真的不错啊，很多朋友现在选择了骑自行车出行，我就准备骑自行车，但是呢，总是觉得明天吧，后天吧。后来我遇到我们单位一同事，我们同事告诉我说，这事别等啊，你就把自行车搁楼下，就出门之后你就看见，哎，我都可以骑了。你别给他弄到一个别的地儿啊，这今儿看着他，明天看着他，运动啊，现在开始。现在你看，现在整个咱们锦城，无论是这个散步的也好啊，还是骑自行车的也好，就各种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天气好嘛，多和自然亲近亲近。今天是七号啊，今天七号是，今天应该是两个地儿啊，环球影城还有这个只有红楼，人家就亲进去了，大伙儿别着急啊。另外还要给大伙儿做一个预报啊，嗯，这事儿，这事儿80%是准的啊，啊，80%是绝对是准的。啥事儿呢？这不马上高考了吗？高考不得占考场吗？我们准备带着大伙儿出去溜达溜达，就带孩子们啊。你要说初三孩子就别跟出去溜达了啊，就是小学啊啊，然后那个当然有的学校不占这个叫农耕学习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哈。我们带着大伙儿一起去看看世界，领略一下大千世界，看一看外面的风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这个不光是读死书，咱还得看一看世界，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格局能更开阔一点，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加的张扬一些。这就是我们带着大伙儿一起出去的一个理由。去哪儿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事儿。我今天好像前两天听耳朵，就是那个占考场的同学们啊，这有福气了。

0: 我觉得应该组织大伙儿包片地是吧？然后咱一块儿去种地去。孩子们现在对种地真是不是特别的明白了哈，远离了农村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对地的这种喜爱，刻在基因里边的啊，马上去了就能觉醒。
1: 高端全屋定制就选瑞森生活，
2: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1: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2: 工厂白骨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
1: 18341681100。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走一走，瞧一瞧啊！今天卖点啥呢？啊，今天咱给大伙儿说一说小白管，跟昨天一样啊，防晒的。今天这天儿挺热啊。关于这个兰蔻小白管呢，大家可能对它了解的相对来讲多一点，特别是对这个牌子啊比较喜欢的爱美人士，对小白管不陌生。因为这小白管啊，据说叫防晒扛把子，它是兰蔻家的爆单王炸单品，

干掉了。然后我们又融了不同的基因，比如说有的基因呢就属于抗冻啊，这个基因明显就是从房那边来的啊，对于这个基因的改善什么的都不一样。后来慢慢慢慢呢又进行了不同的分支啊，比如说到了亚洲，到了非洲啊，说是从非洲过来的，当然有的说是从亚洲本土的啊，反正就是人种不一样。咱们中国人，尤其是这个东亚人种啊，特点是什么呢？皮肤啊，没有味道，因为咱们把那个大的那个汗腺给净化掉了。但是这个没有汗腺呢，它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东亚人的肌肤相对来讲比较嫩，是吧？然后呢，不太抗晒。你看这个老外，人家搁那个太阳伞底下啊，都不打伞，咔往那儿一躺。就是个晒，他也没说怎么样，但是咱们不是，咱们认为这不行，因为他那种晒呢，他觉得健康，但是他皮肤没问题，咱那么晒的话，不光是色儿变了，那各种问题都出来了，那皮肤是有毛病，你会晒伤的，那秃了皮是吧？然后那个疼啊，这就是我们人种不一样，所以说呢，用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呢就是防晒用的，多了不说啊。闲得不唠，这个东西呢，防晒能力很强大，六重防晒，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非常哇塞，50倍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是吧？你无论是这个上班啊，户外活动啊，跑步、骑车呀，包括钓鱼啊，是吧？都行，洗海澡也行，海边溜达去，那简直就是一个试电场，就看谁防晒霜是吧？很多人试防晒霜的时候都是海边晒太阳，然后看啊，这品牌不行，这品牌好，涂上它晒不黑。防晒啊，这个呢不油腻，就是防晒霜有的那种防晒霜呢，感觉还行，防晒效果不错，但是抹完之后那小脸儿那跟那个这个唱戏啊，这化了这个妆一样，那特别白，白不呲啦的。有的呢就跟抹了腻子一样，就黏。是吧？你眼瞅着在脸上就粘，这个呢它是不存在的，不假白也不粘，隔离防晒素颜，对吧？有素颜霜的作用啊，不仅肤感好，持久度还好，能12个月，这个不是12个月啊，12个小时没问题。好家伙，12个月我估计这一瓶能用一辈子是吧？12个小时啊，那你只要是这个把它涂在身上。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啊，而且呢也不搓泥儿。就是你有的朋友说了，你看我这12小时之后，我是不是得给它洗了？我洗了之后，这上面是不是有各种泥？没有啊，它搓不出泥来。反正不耽误您上妆，也不卡粉儿啊。其实有的朋友说多少钱呢？防晒霜，这个呢平时在他们官旗上卖。基本上是700多，740左右。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宠粉价格，正装的50毫升的啊，秒杀价269，这已经是打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折扣了。但是没完啊，如果啊买2支，优惠力度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399买不了吃亏，399买不了上当。399买2支，兰蔻小白管，没处碰去啊！1支200不到，190多啊！你自己用也行，送人也可以，问题都不大。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你们卖这便宜是真的吗？一物一码，保证正品啊！这是马里莲素颜。其实对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这我就是昨天我这个碰了一下，那个我家里那个灯管坏了，鱼缸的灯管。当年我买了一只洗完两只洗完年的，我觉得价格没那么贵。后来呢，我就跟这个网上就找，我说我想换一个灯管，因为时间长了嘛。后来我找着了，啊，一只灯管好几百块钱，我说不可能啊，这么贵啊！我就开始扫听这个业内人士说他们那儿停产了，剩下这基本上都是属于存货，所以说呢，价高者得。他这属于明显是超出自己本身价值好多了，没必要不买那个。说你那我买什么呀？他说给你介绍一款另外的品牌啊，这品牌也挺大的，你去买那个品牌的。我就全网找，好家伙，价格我跟大伙讲啊，从100多开始到10多块钱，

十多块钱是最后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给扫出来的，通过另外一个馆我找到他啊，然后联系了客服，客服说有货，我买来了。正常的价格是多少呢？85一根，85一根啊。这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他们就统一出货价全是85。我找哪一家，我说这玩意儿不可能这么贵，我买过，就一灯管的为什么卖我85。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家店铺，那个店铺里就说了，说我家有存货啊，我家存货呢就基本上是什么什么价格。我说那你们家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他们家卖是多少钱呢？10多块钱。你想85和10多块钱，他说我们进货不一样啊，而且我们的货渠道也不一样。我说能保真吗？保真，没问题啊。他说没有比我们家更真的了，我们家这个牌子的这个经销商啊，是算是总代理的都算啊。然后我就想，我说你看为什么说一样的东西能卖出不同的价位，真就是因为你的进货渠道不一样。有的因为他们家就属于那种能拿到最低的价格，能拿到最低的货，而且他们家货配得特别全。这个大伙儿知道了吧？就是如果说人家生意做得大，就是上边给人发货的时候配货配得很全，他卖出去了啊，什么都行。你就这么说吧，就比如说这家店铺啊，他们家卖肉的，他们家生意好，猪蹄儿、猪尾巴啊、猪脑袋、猪头啊、猪肠的、猪肚的都能进，人家卖出去了。好家伙，你这个3天来不了一人，来个人之后呢，也就能买半斤肉，你进那么多东西干嘛？那你说你这东西怎么办？它不就得贵吗？是不是？就看谁生意好，能不能走货，然后给你配的东西是不是齐全。现在我对这事儿好像明白点啊，你容我再研究研究。反正咱们这价格呢真不贵啊，搜防晒，就是在我们那公平台上打防晒，399，两只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就可以带回家了，很便宜啊。以后咱们慢慢的争取把这价格再打下来，但是估计这价格再打下来就不太容易了，它卖的本身就不贵。一笑嫣然说了，说那个老谭呐，北极海视频号咋看不见你们俩直播呢？今天就我自己，你想看谭月的话就得是早晨早班车啊，动感早班车去看谭月去。另外呢，那个兔兔啊，我们那个技术人员听到了你的发言，说老谭在这儿入定了，结果进来之后就把我们的这个谭月给过，这我就说，你说你进来干啥是吧？我就跟他们摆手别进来，弄得我现在直播间可孤单了。他在有个照片吧，在我旁边陪着我，我心里还觉得啊，有个人似的。你看现在，哎，啊，你们看不见了，我看见了，还有一张。因为点小小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不能给大伙儿提醒。早高峰的时候就定版了啊，大伙儿看了一天谭月。哎，不知道谁给他照的，不是这，他上早高峰比上晚高峰好看，挺好啊，明显的就感觉人很精神啊，这定版一天挺好。很多朋友打防晒，是跟该买买便宜。兔兔说太好玩了是吧，我就说我们那技术吧，兔兔先是看不见了吧。是早上我也听到了，他还给自己着吧呢。哎呀，那个看出去的人很辛苦，我们在家的人其实不如出去的人辛苦。当时说句心里话，我越听越气，越想越烦，所以说我对了他一下，不在家的更辛苦。如果说带队是辛苦的话，让我也辛苦辛苦，是吧？现在就这样了，还不如葛老谭呢。我们那技术，你得给他打个小报告，什么玩意儿，是吧？这哪有老谭好看？

都已经这样了，还着吧啥？他都不给你脸了，他都那什么了，那咱也不用给他那啥。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事不能忍啊，晚上我一定说说，该咋地就咋地，心情不好就得说，不能忍。忍完之后浑身肚子都疼。我说哈尼亚说，不，高考不六月吗？怎么剩两个多月？谁说剩两个多月高考了？剩三十天了，一个月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高考这事儿就是大伙儿抓紧啊，有家里有考生的，你就别等着，别蹭着。去年就有，去年的马上考试了，到我们给我们交通广播打电话，还有没有那袋儿了？没了，袋儿呢是吧？啥都没有了。所以说就是抓紧啊，落袋为安，把这东西拿到手，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可以给自己的功劳簿上记上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去某某某地领取了锦州交通广播啊高考蓝丝带。
1: 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5025号。
3: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哎，你说现在是不是大伙儿不怎么开车了哈？真是，这个不是很堵。今天是周四哈，和半个小时之前17点差不太多啊。还是看一下云飞街，现在大北口这块儿，大北这块儿好像都好一点了，是吧？然后主要是这个云飞街这块儿哈，云飞桥现在是南向北，一直呢往前延伸，陆陆续续的延伸到了沿路这儿啊。当然这是一个正常情况啊，早晚高峰的时候都这样。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城市南侧，现在整体上城市南侧问题不大，市府路、科技路，包括什么武汉街啊。其他的一些街路啊都没有堵的情况。灵川桥现在是桥面清爽，包括锦兴路啊也很好。然后呢，看一下桥西，桥西这块解放大桥往桥西方向啊，就是东向西下桥这块，引桥这块堵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修路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但是过来之后问题都不大。现在整体上解放西路包括临沂大街都没有堵。世英街现在就是北向南陆陆续续的啊，就是这个

堵到就这一块儿吧，啊，就是那个十三中，前边这块儿啊，稍微有点小堵。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今天确实挺好，不大啊。但是现在广州街这块儿稍微有点堵了，大家去这儿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讲，等一会儿啊，但是感觉排队不是很长，两侧积压的车辆也不是很多，北京路、延安路、重庆路问题都不是很大。然后呢，现在此时此刻中央大街通畅啊，解放路呢，基本上就是和这个云飞街交叉口这块儿啊，稍微有点堵。然后呢，在这个和中央大街这块儿一小范围吧啊，这块有点堵车，其他的路况啊都挺通畅。好了。好了，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一线6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天不错啊，春天啊很短暂，但是春天很美丽。锦城的春天，个人觉得还可以，很长啊，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溜达溜达，去看一看水库啊，真的啊，那个咱们水库边上有好玩的地儿，包括可以去看一看各地儿开的这个花儿啊，爬爬山，到海边去玩一玩啊。挖点小蛤蜊之类的，估计现在这个水温好像没上来啊，但是这个海里头我估计应该是有活物的。小光说：“洪亮，你跟小娘子也是好起来了，霸占早晚高峰了，必须的，是吧？现在我俩已经开疆拓土了，已经是吧？我那就是我们的先遣队。哎呀。”独占，以前都是去那块客串，现在当家做主了，是吧？其实我跟小男子商量好了，我说小男子这样啊，就是为了巩固咱们俩胜利的果实，我觉得有必要。你看能不能早上我跟你一块上早高峰，然后晚上你跟我一块上晚高峰。这样咱俩就更好起来了。他毅然的就拒绝了。

来了来了啊，继续说事儿了啊，继续说咱们那个小白管的事儿啊。这个是规定动作，咱必须得给大伙儿唠一唠聊一聊啊。东西呢，好东西。其实我们每次在介绍东西之前呢，我们自己也研究，说这个到底合不合适啊，东西好不好。东西呢是没问题，就是想买防晒霜的啊，这个咱得有一个叫，这叫什么类的，叫专业对口人群啊。这个得找对了啊，不然的话你的东西就是卖不出去的。首先呢，咱们专业对口人群呢，就是有没有怕黑的呀，喜欢出去溜达的啊，怕给自己晒黑了之后变成各种各样的色儿的。真是啊，你说就是咱们人，就是我就挺喜欢白的，你叫什么一白遮百丑啊，都觉得说白净好看。确实就是咱们中国人认为说白好看，但是咱中国人的白和老外那个白是两个白，大伙儿发现没有，中国人那白是挂着瓷的那种白，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就是一方白沙，特别白的沙，然后呢放到了一个红球上边，哎，就是那个感觉好看啊。

有的呢就是那种瓷白瓷白的，也好看，反正就白净就好看。当然咱别说黑不好看，黑也好看啊。但是大多数人呢，就是对于白是比较喜欢的，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人蒸馒头都喜欢白的。所以咱们的人群就是喜欢白净的啊，怕晒的，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款小白管啊。这小白管呢就是防晒霜，品牌呢是兰蔻他们家的，这是大牌子啊。而且呢这个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一个牌子，效果呢就杠杠的，很强大，六重防晒，全波段挡住各种紫外线，很哇塞，50倍防晒，日常通勤什么的完全够用啊，就是去海边什么的也行，晒不黑。它这里边呢有科技，有科技啊，有没有狠活啊，有科技。好的化妆品科技感很强，它确实得需要研究研发，这玩意儿跟药差不太多是吧？那这看是这怎么能跟别人家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家这好卖，我要是跟别人家一样的话我就推不出这个牌儿，我得有杀手锏，我让大伙儿用完之后都得说我们家东西好，这都属于漱口杯的东西。所以这款防晒霜它里边的科技是什么呢？成膜非常快，比别的防晒霜更轻薄，就是抹上它你几乎感觉不到抹了，就是有的那防晒霜抹完之后你就跟推腻子似的啊，刷刷刷，有的呢就是能东西是抹上挺好，能搓泥儿，后来它这个呢是不搓泥儿不卡粉，抹上之后跟没抹一样，不白啊，也不腻，

0: 另外呢，我发现还有一类人群得需要防晒霜，开车的，就是每次夏天一过完，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左右胳膊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的啊，很多漂亮的妹妹姐姐啊，你们是不是临窗？然后呢，太阳能晒到你们那个臂膀上边，臂弯上边，在你的玉臂上留下它岁月的痕迹啊，黑了，怎么办？抹点防晒，效果挺好啊。价格呢，50毫升装的啊，这是大正装。然后呢，平时价格是740，咱们今天呢一个宠粉价，269一支啊，买两支399，加客服微信减5块，就是394，这样呢不到200块钱就能回家，享受到兰蔻小白管防晒，很经用啊，效期呢2027年11月，你能过俩夏天。这玩意儿用的差不多哈，就肯定能用完，用完就给朋友一管，是吧？给自己家里人啊，亲戚朋友什么的，就是出去男女都能用。防晒霜这东西可真是男女都能用。打防晒啊就可以了。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今天咱们问个问题啊，你说一个人上节目也好，两个人上节目更好，对吧？他好得有个搭档。五官里边呢好多都有搭档，耳朵是俩，眼睛呢也是俩，是吧？鼻孔呢是俩。然后咱们会发现基本上呢这个干活的时候这都差不多太多啊，出力呢也行。好，那咱们就跟大伙说一说，问你觉得鼻孔一天24小时当中是不是一天两个人干的同样的活，就是他们俩是不是轮班休息，还是一块儿努力啊，就像我跟小娘子一样，到点一上班啊，上班基本上说话都差不太多啊，上班下班一个点儿，是不是这样呢？还是像那个现在，就是他上早高峰，我上晚高峰啊，过两天我们俩又一块儿上晚高峰，就是这种轮着呢？答吧，啊，你就答什么呢？就是说，我看看，答案是，我得给自己减点负担啊。答是或不是就行啊，是他俩轮班，不是就不轮班，答吧。

啊，那个答轮休的啊，或者答不轮休的啊，我这都看见了，是吧？但凡这个我也算啊。别着急啊，

好了啊，我给自己找了麻烦啊，我自己以为能搜出来，结果呀，搜完之后关键词是，结果不是也出来了，我就开始在漫长的这些几百个答案当中开始个个寻找，看谁第一第二啊，然后夹杂的还有防晒，然后还有轮班，我的天呐！哎呀，以后名堂 ABCD 吧。答案是轮班休啊！我给老师解释解释这个原理啊。这个原理呢很简单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学名啊，这个学名叫生理性鼻甲周期。什么叫生理性鼻甲周期呢？就是人的鼻孔2到7个小时它轮班，就是它休息啊。当然它休息不是说一点不动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鼻子呢它会充血，一个鼻子呢它会不充血，就是造成那个气流运动的时候往鼻腔里进啊，然后你造成的这个鼻腔负担是不一样的。鼻腔主要是因为毛细血管嘛，然后能暖空气，这样呢它就有一个轮休的一个过程。在咱们东北的冬天，它这个休息时间就比较短了，是吧？你就不能休了，休完之后那也挺不住，是吧？基本上2、3个小时就轮一班。当然，它这个轮班的作用，有各种各样的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你活着，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侧躺，侧躺的时候呢，鼻腔就会受压迫。你如果一个鼻子、两个鼻子就是经常不轮换的话，你会造成有堵塞情况啊，就是大脑会造成不知道哪边堵啊，然后你会憋醒。二一个呢，最主要的是保护鼻黏膜，鼻黏膜很脆弱，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保护性的给它关闭掉。啊，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让他歇会儿，歇几个点儿，然后你兄弟你值班去了啊，值七个点班啊，哎，大哥你来吧，是吧？今儿夜班你啊，等等。所以说呢，鼻腔两个鼻腔不是共同作用的，用劲儿这就不是周期性鼻甲了，你感冒了啊，你赶紧上医院是吧？或者其他的疾病，再伴随着什么打喷嚏、流鼻涕之类的，这就不对了。好了，我说说这个获奖名单吧啊，第一位朋友获奖名单叫洋洋，你的头像好像是一只蓝玫瑰啊，你零啊。第三位朋友叫水神离，你这是不是玩游戏是吧？这名挺熟啊，获奖了啊，那个水神离啊，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呢，我们说一说奖品啊。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慧莹的勋哥为您带来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他们家这个熏鸽、熏鹅、熏兔啊，味儿都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下，特别是夏天来了，大家吃烧烤的时候都配俩菜吧，是吧？而烧烤慢，所以说一般的拍个黄瓜呀，整点小这个熏菜什么的，你上他们家就买点啥。配着小啤酒，老好了啊！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膳的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就是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6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奶源珍稀啊，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啊！另外呢，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他们家五一开业了，里边有什么花海打卡、小火车啊、萌宠互动等等等等啊，可以联系打电话啊，3997777，3997777，三位把那个名儿给我发过来啊！水雪丽说中奖了，太好了！啊，收到啊，加的满都的风铃啊，好嘞。收到了啊，洋洋，妥嘞，都收着了。

恭喜三位。三位的获奖顺序大伙儿知道吧？就是那个三位知道吧？洋洋，你的是《凶歌》，加德满都的《风铃》，你的是《小声音机》啊。然后呢，《水深里》，你获得的是《优乐的奶》啊，39977777。然后呢，关于蓝丝带这事儿啊，越早越好，大节目也可以，就是你就当我们那个商城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商场，没事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啊，都行。

好了，最后呢，咱们再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整体上看呢，晚高峰现在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啊。现在基本上和19:30左右的这个路况差不太多，唯一有点堵的地儿呢，就是云飞桥。云飞桥现在一直堵到了洛阳路啊，这是南向北方向。然后呢，城市北侧问题不大，现在广州街桥洞这块都已经开了啊。然后城市西侧、南侧都行啊，都挺好走的。希望大伙儿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夜晚。每次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亏得慌啊！下班的时候艳阳高照，过两天之后更热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天儿越来越长啊，大家的心情呢也越来越好。春暖花开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自己内心的春天。

0: 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美好，不能总在虚荣，理想越坚固。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

0: 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低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4: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4: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
4: 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4: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4: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5: 这里是
3: 选好物更好礼，火热抢购中，
5: 更多热卖爆款尽在传媒甄选时间
3: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5: 周一到周五晚6点
3: 马上开抢。
5: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荣誉

0: 这个每到这一天吧，
1: 嗯，
0: 我都会有所期待，
1: 有什么期待？
0: 因为明儿周五了。但是吧，这礼拜不一样，
1: 哎，这个就是你这个笑容得稍微收一收。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周六还得上班，对吧？得补一个工作日。
1: 对，你这么一算哈，三四五六这周是4天工作日，就感觉自己好像没占着什么便宜，是
0: 是这
1: 吧？
0: 回事儿啊，要不然的话，这周末呀都准备休息了。
1: 啊。
0: 由双休变单休，
1: 对吧？
0: 但是呢，你就预知了自己的快乐，
1: 对，就是，一听说周六要上班，你就之前给你放的那几天假，你就全部忘，然后呢，又连着这个五六七啊，不，七六七八，
0: 好家伙，你这数学啊，这数数都成问题了。现在，
1: 六七八3天春假，
0: 哎，
1: 你
0: 是
1: 看
0: 的，
1: 看，然后周六是工作日上一天学，周日又休息了，这什么劲呢？
0: 但是呢，有很多的学生朋友现在正快乐，
1: 看谁呢？
0: 看谁呀？在环球影
1: 看
0: 城
1: 小黄
0: 看谁？
1: 人呢？
0: 看小黄人呢？啊，正快乐着呢。
1: 真快乐
0: 但是
1: 着
0: 应该
1: 呢。
0: 他们今天的话，没有环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应该，因为他们第一天是不是？因为6号出去嘛，6号出去应该第一天的话就是环球影城
1: 就
0: 呗，
1: 到那儿。
0: 对不对？啊，当然也有朋友，大家有什么工作呀？是不是？然后自己做好工作的规划。
1: 对，
0: 啊。
1: 有什么事儿周六再干吧。
0: 周六吧，你也不一定非得说是，对吧？这周五可以完成。10万零7分，朋友们的这个留言点赞呢，我们也都看见了。
1: 是，看到大家都纷纷为我们点赞了，谢谢丽丽姐啊，说晚上好，节目开始了。小杰奏说，圆儿姐出门带团了。
0: 你听谁说的呀？
1: 明天我今天。咱哎，是咱俩吗？还是我自己？今天
0: 啊，
1: 中午还看见他了。
0: 我也看见他了呀。所以说，你是听谁说的呢？
1: 明天带团，带团去哪儿
0: 啊，明儿带团，啊，那没准儿他们可能
1: 啊？
0: 是六，那你不对呀。你明天带团，
1: 对吧？
0: 怎么
1: 春假最后一天了吗？
0: 又有新团了，
1: 不
0: 是
1: 知
0: 吧？
1: 道。
0: 你是不是又有新团了？这是有可能。
1: 对，咱们在不久的将来，
0: 哎。
1: 没有几天，还有一个新团，就是今天那个环卫工人一天都在咱们门口扫的那个东西，
0: 啊，那
1: 叫什
0: 你
1: 么什
0: 都
1: 么
0: 已经看见
1: 榆
0: 了，
1: 钱儿啊？
0: 榆
1: 对，
0: 树钱儿是吗？
1: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啥，
0: 啊，你那你想说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榆
1: 东
0: 钱
1: 西，
0: 儿，
1: 榆钱儿是叫。
0: 啊。

0: 弦吧？
1: 对了，就他
0: 啊，对吧？今天军大风呼，
1: 你就自己，你下回你能不能你自己起头，你自己说，对吧？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啊，都在什么呢？都捡这些东西。
0: 对，他们捡这东西是不是能吃啊？
1: 能吃，
0: 但是
1: 可以做窝头
0: 啊，
1: 榆钱窝头。
0: 哎，但是我在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今天看到就是不同的人在咱们门前去扫这个，回去怎么吃啊？
1: 清洗呗，你这东西清洗，那你说你路边挖野菜，你回去怎么吃啊？
0: 那个好清洗啊，但这个东西然后一大堆，然后地上有各种的这个就灰尘。
1: 你知道吧？有一种东西它叫什么？叫过滤沉淀，就这些东西，你把这些
0: 拿筛子筛，
1: 了解了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像炒鸡蛋，
1: 啊，
0: 我就感觉这个像一种小花。
1: 怎么着呢？
0: 啊，就是花炒鸡蛋，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1: 花，不是？那你就只你不知道吗？就是说，就是炒鸡蛋，
0: 嗯，
1: 有很多就是咱们能见着的这些，
0: 花花啊，
1: 像榆钱似的这种东西都能炒鸡蛋。
0: 神秘它了。
1: 那有什么糟蹋的呀？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地儿它盛产这个茉莉花，你知道吧？就是那人家就会用来炒鸡蛋，
0: 哦，
1: 啊，有很多的野菜，
0: 嗯，
1: 香椿。
0: 啊，对，香椿
1: 也炒鸡蛋呀，
0: 嗯，
1: 对吧？吃那一口鲜，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这都可以。但是这个，咱说了，就这个榆钱儿呢，尤其是什么呢？马路旁，
0: 嗯，
1: 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工业园区，
0: 哦，
1: 旁边的榆钱儿，一定注意，有可能会有尾气污染。
0: 对，我觉得那还是算了。
1: 它不是尘土的问题，是尾气污染，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重金属的污染。
0: 哦，
1: 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花粉过敏，
0: 嗯，
1: 对吧？你。一旦要是吃了阿麦，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真的想吃，你很想吃，就是榆钱的这个间隙里面呢，容易有一些虫卵。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我把那榆钱我拿开，我给它撕开了，里面会有那种像果实啊、像种子似的那些东西。
0: 哦，
1: 然后你就是一定注意，
0: 一定要用流水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嫩榆钱口感是比较好的啊，你放时间长了之后就容易变质了，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这是春季限定，现在不都讲究这个吗？
0: 嗯，
1: 那比如说各大什么咖啡品牌，
0: 对，
1: 哎，都有。
0: 它会有，比如说像咱们之前这个五一限定款
1: 啊，
0: 然后清明限定啊，
1: 是
0: 春。
1: 跟大伙说了啊，你别，我好奇，我得尝一口。啊，
0: 结果
1: 你得看准了，它是不是？谢谢啊，
0: 嗯，
1: 谢谢我们大家伙儿。
0: 你谢谁了？
1: 谢谢丽丽姐说要去十天的
0: 啊，要去十天，去湖南是吧？
1: 啊，
0: 要去十天。你看，这都是咱们老听友，说什么都知道。
1: 湖南，好地方，
0: 嗯，
1: 我一直想去，不让我带团啊，是不是？那把好好都排上了，都没排到咱俩，
0: 是吧？你看
1: 对不对？哎，大事儿，
0: 好的
1: 啊，早点说，
0: 嗯，
1: 对吧？啊，然后看一看啊，咱们今儿这大事儿，咱们要说点什么？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
1: 我们用的比较多嘛，我本身我就不了解。
0: 你觉得没有说服力？
1: 当然啊，对吧？我们历来咱们推荐的东西，要么我自己吃过，要么我尝过，
0: 嗯，
1: 要么我试过，
0: 就不能瞎说。
1: 对，你这东西，你说我都没用过，
0: 嗯，
1: 对吧？虽然说这个品牌我是知道的，
0: 嗯，
1: 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他们家的。
0: 对，带来的是什么呢？都要擦，尤其阴天更得擦了。
1: 对，紫外线这个东西呢，跟大家说一下啊，不是说今天，哎呀，这个阴天它就没有紫外线。

0: 刷没刷到哈？一个萌娃
1: 嗯，
0: 在街头呢耍赖，你就见过那样的没？就坐地上就不走了，
1: 啊，
0: 或者坐地上打滚的那样的，
1: 见着过呀，
0: 啊，
1: 蹬腿儿，啊，咧嘴儿，
0: 对，
1: 流泪儿，
0: 啊，
1: 啊，然后呢，时不时的还把眼睛睁开看看啊，你有什么反应，
0: 对，
1: 对吧？得观望
0: 哎，
1: 啊，这
0: 对，
1: 都
0: 完
1: 是一
0: 全
1: 些细
0: 看着
1: 节。
0: 这个家长是什么表情、什么态度。
1: 啊，就是耍赖去，
0: 嗯，
1: 咱们说。
0: 对，这孩子呢是这个，就是在街头坐
1: 啊，
0: 地上就耍赖就不走了，
1: 好家
0: 然后
1: 伙！
0: 妈妈一句说卖小孩儿，
1: 啊，
0: 没有效果，
1: 不管用，
0: 不管用，不害怕，
1: 并不怕。
0: 但是呢，路人神补刀瞬间破防，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我给大家听听，
1: 听一听啊！
0: 听一听啊。
1: 哎，还
2: 卖小孩了，20块钱一个。
1: 我听明白了，好
0: 听明
1: 像
0: 白了吗？
1: 啊，就问他这个买不买，
0: 嗯，
1: 是吧？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刚买一个。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说说这什么意思啊？
1: 啊，
0: 就这段视频也走红了。然后呢，就视频当中有一个小男孩啊，就是走路走累了，然后就直接蹲在路中间就不再走了。
1: 我不走了，太累了
0: 啊！
1: 这路谁愿意走谁走吧，你要么你就抱我啊。
0: 然后呢，这个妈妈呀是怎么劝说也不听啊，也不动，我就不动。
1: 哎，你听点话吧，你这爸妈没挺辛苦的，你就都多大了，你还闹，
0: 嗯，
1: 还不能走，是吧？
0: 不走，
1: 啊，
0: 背我，
1: 反正就不行，便宜，不是不是，开玩笑啊，啊，20块钱一个，
0: 对，就是孩子早就已经习惯妈妈的这种玩笑了，
1: 老套路，
0: 对，人家是一脸淡定，这个小孩哥哈，
1: 嗯，
0: 甚至觉得很好笑，就这种威胁对我来说几乎是零，
1: 谁怕谁呀？
0: 杀伤力，
1: 我肯定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可能把我卖，
0: 你还能真卖我咋的？
1: 哎，我这你看，我这刚买一个，就指指自己的孩子，
0: 对，指自己旁边自己家孩子。
1: 我这有现货，我跟你说啊，
0: 哎，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哈，给这个坐地上这孩子给吓着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原本挺淡定的这个娃娃，瞬间就破防了，立马从地上站起来了。
1: 啊，这不是这事儿是真的呀？这叔叔怎么刚买一个呢？
0: 啊，一看旁边还有个小弟弟呢，这个叔叔刚买的。
1: 啊，这看来这个市场真存在。是吧？就害怕了，
0: 对，立马就站起来了，
1: 嗯，
0: 乖乖跟着妈妈离开了，全程再也没要求抱，之后自己还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1: 那能不走远吗？
0: 啊，
1: 我要这个路不走远，我就走远了，我，对吧？
0: 是吧？
1: 我就走远了，
0: 哎，
1: 不识了，
0: 对吧？
1: 嗯，
0: 有不少网友呢就评论说，这个就是独属于东北人的幽默啊，全员热心又会接梗，
1: 哎，
0: 太好了。
1: 要么怎么说呢？大东北才是
0: 我的
1: 家。其实咱们说啊，
0: 嗯，
1: 就是网络上还流传一四面八方的巨像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问你家大人呢，
0: 对
1: 啊，就而且也确实网上有这样的视频，
0: 是
1: 啊，即便如此体现了啊咱们东北啊，咱就说啊，就治安确实是一顶一的好，
0: 嗯，
1: 咱们人也一顶一的好，善良热情，
0: 嗯，
1: 也不能让我们家长什么呢，放松警惕，
0: 对
1: 啊。
0: 我就是五一的时候我在东湖，
1: 嗯，
0: 然后呢就看见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
1: 嗯
0: 嗯，肯定也上小学了，但是也没有多大，
1: 嗯
0: 啊，我就看这孩子就左看看右看看，就是在找妈妈呢，
1: 哎，
0: 然后就我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前，
1: 啊，
0: 我就发现他有一点要哭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准备就要给妈妈打电话了，刚梳上哈，
1: 嗯，
0: 他妈妈从一个那个那叫一个什么树呀，就是一个大球
1: 啊，
0: 就那个
1: 景观树后头，
0: 对，
1: 啊，
0: 就出来了，说我在这儿呢，说我跟他藏猫猫玩呢，
1: 啊，就妈妈跟孩子藏猫猫，是说和我们的父辈比起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智成熟的相对来说要稍微的晚了一些，
0: 嗯，
1: 很多人为人父母的时候，他本身自己的心理年龄和生活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孩子，
0: 嗯，
1: 啊，就会跟他们玩，对吧？你像过去咱们父辈不会有这些，
0: 是
1: 就是这些。
0: 就可能
1: 年轻人的游戏，
0: 就对吧？就更特别严肃，一本正经的。
1: 而且这也造就了什么呢？
0: 嗯，
1: 造就了很多孩子啊，你会发现啊，双引号的早熟。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现在呢，可能年纪很小，但说的都是大人话。
0: 嗯，
1: 啊，做的都是大人的事儿。
0: 对。
1: 啊，玩的也都大人的手机。
0: 嗯。
1: 啊，而且玩上手机了之后就上瘾。啊，那家伙。
0: 嗯。
1: 就是对这个电子产品，很多家长会说了，说啊，你得给我戒了，对吧？
0: 嗯，
1: 你不能再玩了。那么我换过来问一下，孩子所有的行为是跟谁去模仿和学习的？
0: 对吧？
1: 他下生下来不可能说他生下来那一天
0: 自己就会
1: 出生那一天护士对吧剪断脐带把孩子拿手机我给我妈打一电话我给我爸打一电话我平安出生那不可能
0: 嗯。
1: 对

0: 对吧？他一定是模仿的，
1: 对，耳濡目染。
0: 他知道这个方方正正的东西，里面可以看，可以听，
1: 对，
0: 对吧？里面有很多新奇的玩意儿
1: 啊，
0: 它的色彩饱和度很高，
1: 嗯，
0: 啊，它有很多呢，我感兴趣的小动物，
1: 对呀，
0: 哎，所以他才
1: 啊自己这个沉迷于手机的这个危害，
0: 啊，
1: 然后自己主动要干嘛呢？
0: 干嘛
1: 要戒断电子产品。
0: 啊，
1: 嗯，
0: 那这样讲，自我觉醒了，
1: 对，自己就是很清醒、很通透的一个自我认知哈。
0: 啊，挺厉害。
1: 咱们听听。
0: 嗯，咱们听一听吧。
2: 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在车上不玩手机吗？
3: 为啥呀？
2: 因为代表我现在已经沉迷于手机了，是我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我。它想让我哭就哭，想让我笑就笑，想让我生气就生气。
3: 最健康的方式是什么？
2: 最健康的方式，可玩可不玩，心态都平静。
3: 给你点赞。
0: 刚才的这一段话你要记在心里。
1: 是。
0: 啊，对吧？这是真的是啊，就是。奉劝一下咱们孩子们，要远离一下这个手机，它的危害挺大的。
1: 对，这危害可能就不是我目前就你自己能够想得到的。你看，就这个小朋友，我觉得还真是，真
0: 同样是电脑，对吧？如果说你只拿它玩游戏，它就变成游戏机了，
1: 是，
0: 它就不再是手机了。
1: 但
0: 是如果说是手机和电脑放在另外一个人手里，我能拿它来学习，对吧？我能拿它来。哪里不会点哪里，我拿它来上网课，它就变成了什么？它就变成了我们所谓1000块钱。它如果变成游戏机，那它就可能它的价值就是负值。那如果说它变成了生产力工具和学习用的工具，它可能它的价值就远超10000块钱。
1: 对，
0: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你看这孩子说的，对吧？不得不说，你成年人听完这些话都得佩服人家。
1: 所以说，在
0: 多学习，
1: 多学习。就在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普及呀，包括未成年人沉迷手机这个问题非常受到关注的这个背景之下，孩子不靠家长强迫，能够主动自我觉醒，主动的去约束自身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就很让人什么呢？很让人感慨。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孩子能说出这样的一段话，离不开的是他家庭对他这种教育。
1: 对，
0: 你就想吧，如果说让我们大人去传这么一段感受和感悟，都很难。对吧？你这个措辞什么的，你看他的逻辑非常清楚。
1: 对。
0: 啊，而且呢，这应该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生活的一个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他是在这个妈妈的这个车里面的后座上。
0: 他并不是说写好了稿子，然后我去念。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孩子他这语言的这种表现力啊，包括他思维的这个逻辑能力，一定是有价值。咱们18:30，接着跟大伙说说啊，咱们半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大事儿、好物，对不对？
1: 对。
0: 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跟大家伙推荐的，划算就合适呗。
1: 对，
0: 对不对？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样是兰蔻家的，精纯水。
1: 对，精纯水
0: 加眼霜，
1: 加
0: 面霜，
1: 哎，你知道吗？这里边就是最贵的，就是眼霜跟面霜。
0: 对，那个东西好像是什么是精华
1: 啊，
0: 对吧？就比如说你吃那个金枪，对吧？
1: 啊，
0: 它可能那个精华是那个眼珠子，然后像果冻似的。对吧？还有呢，它可能是大腹的那个位置，它更贵，对吧？它肉质口感更好，那就属于精华，卖的价就不一样，
1: 对，
0: 对不？这个我估计对了，不是散着的，
1: 不是散着的，
0: 对，
1: 就这个你完全可以送人嘛。马上你看，这个周日吧，就是母亲节了，但是你得早一点，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有点儿，
0: 对了，
1: 有稍微晚一点，
0: 你就准备准备，
1: 准备准备，
0: 得准备准备。现在的话，其实也还来得及吧？
1: 对，晚一
0: 一
1: 两
0: 时间又520
1: 啊，对
0: 啊，
1: 哦对，520之后还有521，
0: 521后还有527，
1: 我天哪，
0: 对吧？
1: 对
0: 啊，527之前还有517，
1: 517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想要个媳妇儿吗？
1: 我要妻是吧？
0: 对不对啊？不管什么时候吧，其实我是觉得，
1: 5000多吧，我5000多都不一定能下来。
0: 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799
1: 啊，
0: 799不到800，
1: 799呀。
0: 对了，
1: 799。

0: 到手一个大套盒，
1: 对，
0: 是兰蔻家的精纯水、眼霜、面霜都是正装。
1: 对了，
0: 嗯
1: 啊，然后呢？
0: 还有什么
1: ？CPB 的隔离妆前乳。
0: 哎呦，都知道 CPB， 他家最好的就是隔离了。
1: 啊，
0: 嗯，
1: 这些东西还挺重要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卸妆卸不干净啊，
0: 嗯，
1: 或者吃进皮肤里啊，
0: 嗯，
1: 对吧？还伤害应该还挺大的。妆前乳的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这样的化妆之前的一个隔离？
0: 对，就是给它隔离开了。
1: 嗯
0: 嗯，让你不用再带
1: 糖管隔离。
0: 对，你这算下来一支才183，对吧、
1: 嗯？
0: 比官网要便宜一半还多。
1: 哎，
0: 嗯。
1: 然后你今天下单，添加一下咱们的福利官，他的这个微信，还能再领取一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体验装。
0: 哦。
1: 啊，这也30毫升也不少呢。
0: 就是那个小样。
1: 对吧？
0: 对，相当于30毫升，其实相当于什么装呢？
1: 什么装啊？
0: 还没有到中样，反正这个之前我买了。
1: 反正我就30毫升什么装呢？
0: 嗯，
1: 够装。划算两个字啊！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这两个字，就会知道你怎么去下单。来吧啊，咱们继续来给大家伙盘点、
0: 嗯、
1: 盘点我们热搜的话题和新闻。
0: 好的，
1: 嗯，
0: 今天下午、
1: 嗯、
0: 我上到一条反映说自己收到的这个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的纪念手账当中呢、
1: 嗯、
0: 有一处的迪士尼被印成迪土尼了。
1: 哎，就是这个正常呢是上长下短，
0: 哎，
1: 是吗？
0: 对，
1: 土呢是上短下长，
0: 哎，这怎么能犯成这样的错误呢、
1: 嗯、
0: 是吧、
1: 啊、这是什么个情况呢？
0: 哎，在今天就5月7号，记者呢就这个事情官方通知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0: 没有、
1: 啊、
0: 这客服也说了，说年卡用户呢需要预约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纪念手账、
1: 嗯、
0: 暂不确定是否所有年卡用户收到的都是有错别字的手账。
1: 嗯，
0: 哎，相关情况呢、嗯、得后续调查之后再跟大家说。
1: 也就是说呢，他并不确定这是一个个例、
0: 嗯，对、
1: 啊，可能是一个错版，还是说是批量啊、
0: 嗯？
1: 在这个打印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批量性的一个错误。
0: 是的。
1: 啊，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手账的话、嗯，不妨你也拿起来看一下，
0: 看看是吧？
1: 自己也低俗腻了。
0: 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顺带着就没有想到说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对吧？
1: 嗯。
0: 可能也没有在。
1: 会遇到什么呢？雪碧遇雷碧。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啊，康师傅遇到康帅傅。按理来说这些都应该是老段子了，
0: 对，
1: 不应该再说再出现了。
0: 嗯，
1: 可是最近呢在大连有一酒店挺火的，今天很多朋友也都刷到了或者看到了这个消息。什么呢？叫全季酒店。
0: 对呀，
1: 对吧？这个大连的全里酒店呢，
0: 哦，
1: 就去有点碰瓷儿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呢我的个人感觉应该是有意而为之，
0: 对吧？
1: 绝非无心之举。
0: 嗯，
1: 对吧？就是差那一撇儿，远处看可能觉得他那灯箱坏了。
0: 哎呀，
1: 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事儿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0: 嗯，
1: 这个全里酒店呢牌已经摘了
0: 啊，更名了，
1: 更名叫华宇酒店。
0: 华宇酒店
1: 啊，让我想到华宇大哥。啊，已经改了这个店名了，
0: 嗯，
1: 叫华宇酒店了。
0: 嗯，
1: 但这个酒店呢也挺厉害。
0: 怎么呢？
1: 它这个字体跟全季酒店的字体也都一样。
0: 嗯，
1: 他这不改了吗？
0: 对呀、
1: 啊，他只把华宇那俩字字体换了。
0: 哦，
1: 酒店那俩字没换。
0: 没换，
1: 挺省啊，该说不说，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可能
0: 对，
1: 很多人定的时候可能就是哎一花眼或者没仔细瞧，
0: 对吧？
1: 哎，我这全季怎么
0: 这
1: 么便宜呢？
0: 我就奔全季去的。
1: 对吧？
0: 嗯，
1: 他家怎么这么便宜呢？
0: 嗯，
1: 啊，而地段也还不错，
0: 嗯，
1: 是吧？我就订他家吧，但是这个就容易给普通的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导。
0: 对，
1: 嗯，这个不管是实体还是说在一些订酒店的平台上，这个全里酒店都已经更名了，
0: 嗯，
1: 啊，更名为华宇酒店了。
0: 对，华宇酒店。
1: 对，
0: 嗯，
1: 啊，你这时这个事儿已经发酵了。如果说没被发现呢，
0: 嗯，
1: 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李鬼呢，你还得多长时间才能说我是李鬼，不是李逵呀？啊，其实呢，就是好的营商环境，诚信的营商环境。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就是现在的文旅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从以前的经营过游客当中心目当中的一个形象。
0: 是的
1: 啊， 所以呢，是要多方发力共建一座城，然后才能像咱们锦州一样，对吧？我们的市委大院能火起来，还能让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去感受咱们锦城的魅力。
0: 没错。有很多朋友呢喜欢这个味道，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哈。
1: 啊，什么呀？
0: 就臭臭的。
1: 啊，臭的。闻起来臭，吃着香
0: 啊。对呀，它吃起来很软糯。
1: 啊，
0: 嗯，就是这个口感很好，但是呢，这个味道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它价格很贵呀。
1: 你说到这儿，
0: 对吧？

0: 就知道了。
1: 嗯，那就是榴莲。
0: 牛年天
1: 五一之前
0: 啊，怎么着？
1: 我在铁北的一家水果超市
0: 啊，不点名了。
1: 我花了33.9元一斤买的。
0: 啊，33.9元一斤，
1: 对吧？你看人家说，你说在那儿。哎，也是哈，有这个地域的。
0: 你得考虑现实一点吧，咱说。
1: 那我没买贵是吗？
0: 那你要去产地去买的话，你都啊，你特别庆幸自己不喜欢这种奢靡的这种食物，
1: 我就省钱了。嗯，哎，我们说说哈，这个在4月中旬呢，泰国还有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就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了。
0: 哎，多了。
1: 嗯，那么近日呢，一列满载着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蓝。
0: 啊，
1: 了频次从每天2列就增加至6列，这个运输能力是大幅度提升了。
0: 是的
1: 啊，然后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就物流的总经理也说呢，就是截止到目前，他们的这个中老铁路运输的榴莲已经达到557柜，这是同比增长50%。预计呢全年将运输7000标箱的冻结了，就提升了运输效率嘛。然后现在运输过程当中也不再使用那些什么催熟剂。
0: 啊。
1: 让这个水果呢是成熟度是自然放缓，更好的保障这个品质和新鲜度的。所以你说这个速度快是吧，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度，也直接降低了物流的成本。
0: 对了，
1: 运输
0: 说你运这个榴莲为什么要用蓝莓快线呢？
1: 咋不用那个山竹快线呢？
0: 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蓝指的是哪个蓝？蓝沧江的蓝
1: 啊。
0: 莓呢指的是湄公河的莓。
1: 嗯，
0: 这个蓝莓快线它的出处它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中老铁路运营的一个国际货物列车。
1: 哦，
0: 哎，提供一个主要是果蔬、鲜花这些高时效的一个货物。
1: 嗯，
0: 时速是非常快的，120公里。
1: 啊，
0: 它是一个专用的货车编组。啊，说一下啊，就是其实蓝莓快线背后的蓝莓国家，其中包括中国。
1: 说的太对了
0: 啊
1: 但是其实就当我们这个中国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亲民进的这个进口榴莲的时候呢，也有人会问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这个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呢？
0: 啊，你这个信心更得有。对不对
1: 啊？对啊，虽然这个目前困难也有哈，但是我们也要有信心。这个榴莲是典型的热带，直到2019年才在海南实现规模化的试种突破。就关键瓶颈就是在于这种苗和技术上面
0: 啊，这就是我们需要亟待去突破的。
1: 对，
0: 对吧？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呀，我觉得海南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水果的天堂。
1: 嗯，
0: 啊，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水果都是在海南那个。
1: 然后到这个丰产期得需要5到8年呢。
0: 对，因为前期的时候的投入，它不能达到丰产。
1: 嗯。
0: 包括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品质的稳定。
1: 嗯。
0: 前几年所有的投入，很多时候都特别容易干嘛？打水漂，这是真的。
1: 对。
0: 因为它没有达到一定的产量，
1: 嗯，
0: 就没有办法收回成本。
1: 嗯。
0: 就很多人可能很难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支撑。
1: 嗯。
0: 啊，就这个就是农业的一个困局嘛。
1: 对，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咱们吃进口榴莲呢？因为这国产榴莲的它的成本还是高于进口产品的。
0: 嗯，
1: 啊，短期内也是很难形成这个价格上面的优势。
0: 对了，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那个水果
1: 莲雾，
0: 对吧？莲雾，
1: 嗯，
0: 其实莲雾的这个种植，就是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丝绸之路，就这条线路，远销国外了。
1: 嗯，
0: 而且呢，也可以跟大伙说啊，我们也挣他们的钱。
1: 嗯，
0: 就这个莲雾我们大家伙买很便宜吧，但是你要拿到国外同品种的啊，就是这种我们出什么呢，比如说芒果，对吧，就是那种什么台芒啊之类的。
1: 嗯，
0: 你像芒果现在在咱们的那个海南种植已经非常成规模了啊，然后我们呢也能吃到呢品质极好，然后也能达到什么呢，达到出口的咱们中国的自有的芒果。
1: 对
0: 啊，然后包括释迦，这个释迦对吧，从那个芒牛屯，这都没准儿。
1: 嗯
0: 啊，你就期待就完了。
1: 是，
0: 一整个
1: 期待吧，
0: 一整个期待住。
1: 嗯，好，18:50
0: 了。那这看看留言，
1: 看留言吧。
0: 啊，有志老哥说了，说那个来晚了都没吱声。
1: 是
0: 啊，
1: 都潜水呢，
0: 不都听着呢。
1: 嗯，
0: 听今儿有啥事儿啊，对吧，我们也得关注，听听他们俩人给我们念叨。
1: 对，之前冯锦勇还说呢，他说我从来不玩游戏，因为我不会玩。
0: 你看啊，这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要不然我开个班儿。游戏这个。
1: 这款泽源也来了，欢迎。
0: 啊，欢迎大家伙啊。
1: 对。
0: 然后跟大家伙说说啊，就是我们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优化和进步，就跟我们那个种榴莲技术是一样的。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也会 些许的会有一些小的一些调整啊，小的变化，在了咱们的那个交通广播里，
1: 嗯，
0: 我们大家伙都一如既往的支持。当然，喜欢您就留下，不喜欢您就划走。我们从来不强留啊，
1: 对，不强留
0: 啊。大家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任何时候都跟大家伙说一句，你喜欢你就多待着，
1: 嗯，
0: 在这多玩一会儿，你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划走。你
1: 是不是可以宣布一下子了？对吧？你可以

0: 宣布一下，说下课，完我们俩就下课。
1: 那不行，必须得修，咱们不能有任何的遗憾，
0: 是吧？因为咱们有这项技术，
1: 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0: 来，大伙儿看看好了，好了没？
1: 好了吧？
0: 好了，
1: 说好了就好了嘛，对吧？说好了就好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两天呢，也就是国际足联，
0: 嗯，
1: 回应了这个事儿了。
0: 怎么说的？
1: 啊、就是、说咱们中国区这个天价的世界杯版权这事儿，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谈判还在进行中。
0: 哦，
1: 哎，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0: 嗯，
1: 啊，国际足联，就是足协呀，
0: 分我都不掏，
1: 硬气，
0: 嗯嗯，
1: 对吧？就他就拿捏你，
0: 对，
1: 哎，你就必须得有这东西，我就拿捏你，好，
0: 哎、
1: 这回好，你捏着我吧，对吧？你不是愿意这捏着我吗？我还不跟你玩了，对吧？你想怎么捏你就怎么捏，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我还不玩了，你。
0: 哎，就当我们有这样的心，
1: 问好来了，
0: 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谢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陪伴着我们的朋友们。
1: 好的，
0: 嗯
1: 啊，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期待您的参与。
1: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0416-3817-695。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2: 月份了啊，这一年一转眼又过去了一小半的时间，大家在新的月份里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愿望和希望都可以留言给我。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沙宝亮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这首《鸿雁》。

五一假期有没有朋友去草原上旅行一圈呢？啊，我们听到这个马头琴的声音，会不会又想起草原的广阔？接下来我们看到了鲤鱼跃龙门发来的信息，他说：“昨天阴一天终于过去了，今天白天就晴了，就是呢风大。再有2个礼拜仍迎来了母亲节啊，想替520晚上点一首卫星语的。”恋人心送给恋人们，同时也祝愿他们健康快乐、永远幸福、百年好合、美满良缘、阖家幸福，每天一切美美的，工作顺利。在立夏过后，希望大家适量增减衣物，保重身体。接下来，卫星宇的这首《恋人心》为你响起。

好，这是王杰2020，把好多歌曲穿插在了一起，做了一个串烧啊！大家听的是否还是比较过瘾？因为王杰翻唱歌曲还是不多见的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比一》，这是太阳发来信息想要听到的歌。最开始我以为你说的是昨天晚上拜仁慕尼黑对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的一比一。但他说不是啊，是因为一比一是最平衡的比例。这首歌意味着平均分配啊，所有的身边的资源，所以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范玮琪，一比一。

下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来自草蜢的《半点心》啊，前不久他们的演唱会刚刚举办啊。《失恋阵线联盟》这张专辑是国语1990年的一张专辑，啊，已经过去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首歌听起来依然好听。

下面一首歌满足差不多先生啊，他的留言信息。今天想要把一首《天高地厚》送给自己的兰姐啊，希望兰姐就在听到这首歌。

下面我们要播出的这首歌来自谢娜的一首《小风筝》。谢娜这两天也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张杰也到场啊，两人一起演唱《明天过后》。这首《小风筝》是饮水思源这位朋友特别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刚我们听到一首动力火车的《彩虹》，接下来是署名叫伦的朋友啊，点播一首来自潘越云的一首《最爱》。

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是现场版本的一首演绎，希望大家今晚好梦，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喜洋洋。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云瑞恩放了和尚法宽，反倒交上朋友了。这和尚深受感动，告诉白云瑞，他要去参加九月初九龙虎风云会。如果白云瑞去了，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能给白云瑞尽力帮忙。不在这个事儿能办到办不到，就说这番话，云瑞也深受感动啊。白云瑞频频点头，多谢圣僧。那么你到里边歇歇再走，不让旁人看着观之不雅，我怕有耳目知道了，对你我都不方便。咱们九月九连云山不见不散。和尚说完真走了。嚯，这事儿过去之后，翻江鼠蒋平挑起两个大拇指来，云瑞啊，

0: 我真替你高兴啊，你这么一做我想起你爹来了，你爹哪怕有你这么一点点，他也不至于死在冲霄楼通往镇呐。哎，人呐，但能容人且容人。哎，看来孩子你做的实在是对呀。
1: 嗯嗯，那当然了，要么怎么是我老叔呢，这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嗯，我老叔行行行行，叫人佩服，叫人折服啊。
0: 云瑞听着也挺美，旁边有一个人心里不太得劲儿，谁呀？孝天王白春。白春这小子可有能耐啊，也性高气傲，目中无人，但是到了开封府有点发威，刚来赶上八王类，立了功，皇上高兴，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尉，不在官大小。白春觉着高兴啊，我刚来一句话就六品官，人家熬了多少年还赶不上我呢。但是高兴着今儿出这别扭事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和尚法宽把棍子给撅弯了，而且腿好像没折了，当众出丑，他这心是着实着不开。这事儿完了之后，他跟蒋平和白云瑞请假，说我这腿没好，我打算回家里去治伤，我打算请长假，怎么留他也留不住。最后蒋平点头，好吧孩子，有点想家了吧，那你就走吧。给白春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白春雇了辆车拉着回归原籍故土。实质他干嘛去？找他老师独棍神佛去了，想跟老师重新学艺，不学好了再也不下山，下山就别丢人现眼。咱们到了下文书，白春二次出世，那能耐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这事儿全都过去咱不必细说，白云瑞这喜事儿还得接茬办呢，奉旨完婚呢，这是不带更改的。这白天都过去了，大伙照样张罗着，华灯初上之时，在京的文武百官先后来到将军府向白云瑞祝贺，把白云瑞给忙得忙里忙外呀。咱没说吗，客人太多，没法在家招待，家里是举行婚礼的地方，招待客人得上大饭馆，包了好几家饭馆子，楼上楼下全包起来了。云瑞照顾这个帮助那个，忙得脚打后脑勺，将军府就留下房叔安众人负责。等掌灯不久又出事儿了。怎么又出事儿？房叔安正在里边款待客人的时候，门前来了辆车，车老板赶着，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白将军府前头，车子停住了。车上下来六个大个，这六个大个一个高似一个，跟显道神相似，每个人都是穿青挂皂，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脚底都蹬着靴子，每人背后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看得出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当头子的，有俩是仆人。再看那车上也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东西，用大扇单子扇着，看不清里边是什么。为首的有个白脸的，看上去27、28岁，留着两撇小黑胡，长得挺绅士，二目放光，闻了闻背后的三节棍，来到将军府门前。将军府门前一溜挂着16盏气死风灯，照的是锃明刷亮。今天是白云瑞的喜日子，所以里外通明，门口人是出来进去，拴马桩子上的战马拴着有上百匹，大轿呢是一顶挨着一顶，门前摆不下都甩到胡同里去了。 这客人来老了，还是那句话，奉旨完婚，皇上做的决定。文武百官谁不打白云瑞的溜须呀、啊？云瑞的脸由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所以客人格外的那么多。这小伙子看了一眼，冲着门上人家抱拳：“哎，哪位管事儿？”把门的一看，啊，有话您跟我说吧。您是哪里来的客人？哎，我们呢是沅江来的。知道今儿个是白大将军新婚佳期，不远千里特来祝贺。因为没到过东京汴梁，恐怕找错了门口。哎，没错，就是这儿。哎，您看见没？里边有两溜桌子，是收礼之处。那么，既然是朋友，请到里边挂号吧。先等等，谁收礼呀？收礼的人多了，是账房先生都收礼。因为我们这个礼呀、啊、太重要了，得需要你们重要的负责人收。这一般账房我们不能献这个礼物，是吗？那您等等，我到里头通报一声。您嘞贵姓？免贵，我姓赵，我叫赵青。啊，好，您等等。说着话，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了。正好房叔安晃着个大脑袋，从厅堂之中出来。报事的人过来，方爷，方爷，门前又来了客人了，客人还赶着车来的，说送一份厚礼，从沅江来。我可不知道沅江在哪儿，估摸着进不了。他说这礼物太重，必须负责人亲自接收，所以我们给您送信来了。沅江来的，哎呀，是不近乎啊，那我出去看看。房叔安亲自到门前一看，不认识这六个棒小伙子，怎么这么大个头啊？方砖冲那白脸的一抱拳：“哎，辛苦辛苦，请问老弟，您姓赵？不错，姓赵，我叫赵青。您是姓房？我叫房书安。哦，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细脖大头鬼，你名儿都不假。”您是徐良的干儿子，哎，正对正对啊，你都听说过，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行了，您先别客气了，您跟云瑞白将军什么关系？朋友啊，虽然我们没出过事，没见过面，但是他的名声我们早有耳闻，我们是慕名而来，今天这不用车把礼物给拉来了。那好好好，我老叔有事儿，陪着客人上酒楼了，这我就负责，我可以接收，请把您的礼物献上来。稍后片刻，再看这姓赵叫赵青的过来，把那扇单刷拽下去了。房叔安不看则可，往车上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为什么？车上拉了一口白茶大棺材。你说这是办喜事的日子，哪有送这玩意儿的？别扭不别扭？老方就一愣，我说这叫您的礼物？对，送口棺材呀、啊，这多好啊！白云瑞死了，就装这棺材里头，不正合适吗？老方一听，看见没？今儿这日子选的不好，早晨晚上都出事儿。大早上起的来个和尚法宽堵着门找茬，要10万两白银。好不容易把这事儿平息了，这晚上掌灯不久又来了一份送棺材的。心说话，老叔啊老叔啊，您得罪的人是太多太多了，可也罢，跟开封府有直接的关系，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方叔安呢可不白给呀、啊、大脑袋也好使唤，他就知道这几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这茶价是诚心找茬，如果打起来就得耽误了我老叔的婚礼呀、啊、现在客人们都到齐了，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事儿可不好收拾啊，怎么办呢？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再者一说打 自己这两下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老方想出个主意来，干脆跟他们穷对付，对付一会儿说一会儿。想到这儿，方栓一不慌二不忙，冲着这几个人一呲牙，问各位老弟，大家万水千山来者不易，既然送来这么厚的厚礼，现在我可以接收。几位辛苦了，请到里边待茶，一会儿我陪着几位到饭馆子进餐，你们看怎么样？耶，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没急眼呐。哎，这方叔安这小子真难对付，哼，少套近乎。姓方的，你是没听懂啊，还是装糊涂？方才我们说的明白，送了一口白茶棺材给白云瑞准备的，准备给他收尸。现在白云瑞在哪儿呢？你叫他出来。别的都是废话，爷爷概不接受。我们别介，大喜的日子正是何苦来呢？你们干什么找不顺序呢？我说几位老弟，我呀给你们提个醒，现在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当今皇上八王千岁开封府的包相爷一会儿还来，你说就凭你们哥几个还能闹翻天吗？不可能吧。哎，咱呢别找不顺序，我姓房的是交朋友的人，江湖绿林道的朋友多的是啊，好吗？咱图个顺序。去你妈的，这个叫赵青的说话之间把巴掌扬起来，对着方叔安的脸蛋他啪就一个嘴巴子。由于他出手如电，老方没做防范，这下打个正着，把方叔安揍的就地转了三圈。好啊，真叫骑着我脖子拉屎，扳着鼻子尿尿，小子你欺人太甚。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方子也给你们拼了。说着话，方栓抡拳便打。那位说他没带着小片刀吗？没有。一会儿白云瑞要结婚拜天地了，背着把刀算怎么回事啊？方栓把刀啊搁到客室了，所以只好持手空拳来斗赵青。赵青这小子往旁边一闪身，抓住方栓的胳膊往怀里一蹬，你趴下吧，你趴下就趴下，扑通，方栓趴地上了。老方就喊开了，我说你们还在那吵着什么，往上上，跟我冲。门上的人还有十好几号呢，大伙一看又来找茬的哥哥兄弟上，一个个是抡拳便打，十几个人都冲上来了。无奈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人家来了六个人，五个在后边观战，就一个小白脸子在这对付着。再看这个主晃动双拳，上下翻飞，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十几个人打的是东倒西歪，爹妈瞧叫啊。刹那之间，白将军府门外就挤满了看热闹的。方叔安抽了个空子，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哎呀，快点去送信找我老叔，快点去。言还未尽，听见有人说话，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方叔安抬头一看，正是玉面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人。他们知道出事儿不知道，刚从饭馆子回来，把一波客人安顿好了。白云瑞啊，怕家里边来客人，这就得两头跑。哪知道到府门前一看，怎么围着这么多人？探身往里一看，这才知道出事儿。云瑞就一皱眉呀，心说：选的这是什么日子？这是，怎么这么不顺序？莫非这拜天地拜不成了？莫非该这今天出事儿？云瑞赶紧分人群挤到里边，正遇方叔安，老叔你看。云瑞一看，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头前并排 五个人，五个人的前头还有个小的，
1: 嗯，

这小子倒背着双手拔着脖，哎呀，满不在乎，一脸的傲气。再看这六个主，每人身后都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云瑞的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钟林一看火往上撞，看我的，不，钟林，你退在一旁。我的梦我圆。云瑞依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来到那个小伙子近前，朋友，贵姓高明啊？你们想干什么？敢暴通民心吗？那有什么不敢的？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吗？告诉你，看着没？黑煞神谭峰，白煞神许亮，顶破天赵青，压塌地孙亮，推倒山刘文，扳倒井王霸是也。我叫赵青，江湖人称叫顶破天。哦，行，几位从哪儿来的？熊耳山碧月山庄。哦呦，道可不近呢、啊、看这意思，六位朋友是找茬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既找我白云瑞，咱把话讲清楚好吗？行，够意思。白云瑞，你说对了，我们来找俩人，一个是白眼眉的徐良，一个就是你。我们可不知道徐良躲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没敢露面。白云瑞，有你盯着也可以。实不相瞒，这么跟你说吧，你们都是绿林人，背叛绿林道，投靠朝廷，当了鹰犬和走狗，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我们哥几个不服，要给死去的绿林朋友报仇雪恨，这回你听懂了吗？赵青啊，你说的这个面儿太大了吧？绿林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是绿林人，你指的是谁呀、啊？具体到哪个人身上？我杀了谁了？你给谁报仇？嘿。白云瑞，咱不要斗口好不好？凡是被你杀的，我都要给他们报仇，凡是被你打的，也躲不过去了，想压也压不住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往旁边一闪，甩掉外衣，晃双拳迎战赵青。那时候白云瑞没带家伙，当然没带了，什么日子能背着刀挎着宝剑，那成什么了？兵器都在家里放着呢。云瑞一晃双臂，使出36路达摩掌，真比划上了。这赵青啊，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好使，他跟云瑞那等级差的太多了，也就是5-6个照面，被白云瑞一脚踢了个狗啃屎。站在他身后那5个主一瞅，哟，好厉害的玉面小达摩，哥兄弟合字并肩的上，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这5个小子各拽出虎

0: 事儿接二连三就不断。其实啊，白云瑞心里头想过这件事儿，得罪的仇人太多，他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前来捣乱，但又想不可能，在天子脚下谁那么大胆子敢跑到这儿撒野来，出来他发了疯了，要不就有神经病。所以呢，稍微想了想就过去了。哎，真没想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世界上什么人还都有，果然就发生事儿了。书接着前文，房叔安把刀给他取来了，如同彪虎生翼。云瑞在掌中一横，金丝龙鳞闪电劈，心稳当下来了，心说慢说六个六十个我也不惧。但是云瑞又一想，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法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大喜的日子砍倒七个八个，府门前全是血，这玩意儿也不吉利呀、啊。万事图个顺序，云瑞打定主意，把刀一横，冷笑了一声：“朋友，我看算了吧。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何苦呢？你们送棺材也罢，送哭丧棒也罢，无非呢，叫我难堪难堪。”这也算不了什么，我白某是交朋友的人，我绝不会惊官动府以势压人。朋友，我看适可而止。啊呸，小白脸子，你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你杀了多少绿林人呢、啊、就这样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白活几句就算拉倒吗？天子脚下有什么了不起？开封府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哥们的眼里都是屁。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出来，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死又何惧呀、啊？云瑞一看呢，遇上蛮不讲理的，这是滚刀肉啊。对待这种人，你讲多少道理也白费呀、啊，只好以武力对待。云瑞实在忍无可忍，好吧，既然如此，你进招吧。进招就刚要进招，后脑海这，又是一棍。云瑞赶紧使了个黄龙倒转身，歘一闪，一棍砸空，就觉着腿这刮风，又是一棍。云瑞脚尖点地，腾身刚纵起来，就六条虎尾三节棍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还得真认真对待，稍有疏忽今儿个还就够呛。一看这六个小子比下山的猛虎还猛，每一招每一式都下了绝情啊。房叔安哈呼什么呢？一心不可二用，他要一走神出了事儿，你负责吗？
1: 我不是好心吗？
0: 云瑞心里有底，对付几个毛贼用不着咱担心。蒋平说的也有道理啊。再说白云瑞认真是认真，想到这心血往下一平，云瑞使巧招跟他们格斗，用刀尖儿找他们三节棍接头的环子。为什么呢？把他们兵刃给破坏了，他们就没多大的能耐了。因此云瑞打着打着，冷不丁手腕的一抖，呱当，赵青的三节棍变成两节，有一节掉地上了。好啊，你凭着宝刃赢我，接棍两节也能使啊。云瑞没用两个照面，苍一刀用刀尖把环子给削落，两节棍变成一节棍了。哎呦，好啊，白瑞！这赵青拿着衣襟还往上冲呢。云瑞身形一转，苍亮苍亮苍亮，嘡亮亮亮，嘡亮亮亮，嘡亮亮亮，嘡亮亮亮，嘡亮嘡亮嘡嘡嘡。那位说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哎，专学三节棍，六条三节棍的，所以才这么不道的事儿发生的。咱没说吗？车上拉着一口白茶大棺材，就见那棺材盖飞起来，咔！

0: 围观的人，开封府的办差官吓得可不轻啊，心说这怎么回事，诈尸了，里边还有人吗？棺材盖飞出多远，这螳螂一声落在地上，从棺材里头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喊了一声：“饭桶，真饭桶啊，给我闪在一旁，他妈你们六个都白给。”再看黑煞神谭峰，白煞神许亮，顶破天压塌地，扳倒山扳倒井，这六个人往左右一分，棺材里蹦出那位走在前面，众人借灯光一看，嚯，闹了半天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牙都没了，这人要没牙你显这脸短了一截啊，满头的白发，梳着个小嘴儿，头发也不多呀，满头的白发也就是几百根吧，用红头绳拴着，往身上观看，穿着又肥又大的白布袍子，腰里系着麻绦，脚下蹬着一双白色的靴子，往脸上观瞧，这张脸是窗户纸白，糊窗户纸什么颜色，他这脸什么颜色，没牙了，一张嘴显着一个大黑窟窿，脑门秃，真跟诈尸差不多少。这老太婆手里拿着龙头拐杖，噔噔噔几步到了白云瑞近前，我说小猴崽子，你还挺厉害呢，来来来，跟老奶奶伸伸手。云瑞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准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不认识。云瑞单手提刀，用手一指，呗，老太太，你是何人呢？敢道个腕吗？没啥不敢的，方才赵青他们说的一点不假，既来之则安之，怕就不来，来了您就不怕。要问你老奶奶是谁，你且听了，我是燕燕，独守婆婆韩燕燕呐。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擦，心说坏了，今天遇上劲敌了。听老师跟自己说过，武宗十三派，人家熊耳山碧月山庄的独守婆婆就站着一派，属于邪山派，有魔山派、巫山派、邪山派，这位是邪山派的教主，江湖人称独守婆婆，一狠心毒，竟干。云瑞打练武那天开始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从来就没见过，有人说他年岁太大早死了，有人说没有，他隐居山林不愿露面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出现了。云瑞啊，心里头吃惊，闹了半天是老前辈，恕弟子眼拙多有得罪，前辈在上，受魔一拜。云瑞真不错，心说咱先礼后兵，我别失礼，叫你抓着把柄。真瑞啊，你认为你跟我来这手，我就能饶得了你吗？你错了，我这人呢是直肠子，有啥说啥。为什么今儿个找你？为什么今儿个跟你见面？我把这道理摆一摆啊。
1: 对，你到底为什么呢？你是吃饱了撑的，还是犯神经啊？
0: 你待着，我戏班大头鬼，你等着，我跟白云瑞算完账，我再跟你算账。
1: 问吧。
0: 方叔安一听，他还知道我是谁呢，这是有备而来呀，吓得赶紧躲到蒋平身边去了。方叔安心里头盘算，我那块儿有个老祖宗呢，还老祖宗要在我的身边，我谁都不怕。无奈老祖宗前些时跟我说，方叔安躲到蒋平身边，

0: 单说白云瑞听完了韩燕燕的话，点了点头，前辈啊，请讲当面。
1: 好吧，那我就说一说啊，我也不怕你笑话。你们莲花门的总门长，
2: 是喽。
1: 听说这郭长达挨了刀了，早死多时了。
0: 正是，他已经伏法了。
1: 好嘞，我就冲郭长达来的。实不相瞒，再早就青梅竹马，嘿嘿。后来呀，遇上点特殊的事儿，我们两个天南地北各占一方，就再也没露面。这也是缘分呐，我们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老身我一赌气，搬到熊耳山碧月山庄啊，我终身不嫁，到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我就苦练武艺呀，结果把我这武艺练成，尽管我们没有夫妻之实，毕竟还有夫妻之名啊，哎，因此呢，我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这才领着我几个徒孙不远千里来到东京。在住店的时候啊，我们来的是太巧了，因此呢，在你的婚礼上替你祝贺，这不拉了一口白叉棺材。白云瑞啊，你别叫我费事，最好呢你是自行了结，你先抹了脖子，我把你明白了，你想给郭长达报仇，为了一点都不假。老人家您错了，郭长达该死不该死，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当今天子御笔直啊，就这么胡了八度替他报仇，我觉着是个遗憾呐、啊。你老人家是剑客的身份，理应该明白事理呀、啊。老人家，看您偌大年纪的份上，白某不假不宰的耍滑是不？哦，想给我个糖球吃，就此你就没事了，你休想！今天老奶奶来了，就是要你的命。听说徐良白眼梅没在家，算他捡个便宜，叫他多活两天。他要在家，你们俩一对都好不了。云瑞一看是别扭，跟他不能耽误的时间长了，叭叭叭，该动手的时候就得动手啊。老人家，您不要强人所难呐、啊。如果敌人太甚，休怪白云瑞要以小反上了。还有个老秃驴叫凌空，也交给你，你小子挺厉害。哎，来来来，我瞅瞅厉害到什么程度。说话之间，抡起龙头拐杖是搂头便打。云瑞往旁边一闪身，合刀动手。跟这韩燕独手婆婆身形乱转，龙头拐杖呼呼刮风，呼前就后，呼左就右，跟那个魔鬼的影子差不多少。啪啪，十几个照面，白云瑞这汗就冒出来了。房叔安一看，你劫要的节骨眼上，看热闹老百姓当中有人说话了，这人呢还有点哑脖子公哑嗓。
3: 我哥哥兄弟，没想到这老妖婆跑这撒野来了，来来来，咱哥俩闲着也是闲着，逗逗他逗逗他啊，借光借光借光。
0: 说话之间，从人宠之中走出俩老头来。哎，这俩老头长得一般高，五短身材，两个矮胖子，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头上都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黄布的葛布袍。

0: 每人的脚上都蹬着大红斧子履，肩头上都扛着钱搭子，那脸色极好，红扑扑带一层亮光，隐然飘洒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咱就这么说吧，这一对老者长得几乎一样，好像是双胞胎，其实啊还真就这么回事儿，真是双胞胎，就是皮色不一样，连那举止动作几乎一致。就见那白脸的老头眯着笑眼儿，拄着拐杖在前边，那红脸的在后边跟着，分人群来到老太太近前。我们说两句啊，我说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住手。云瑞虚晃一刀跳出圈外，一看这谁呀、也不认，
1: 干什么呢？来救你，你哪是他的对手啊，他是个疯婆子，你还没把他惹急呢，你要把他惹急了，他什么特殊手段都有啊，他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货。白将军，你穿新鞋别踩狗屎。白将军闪退一旁，把这老妖婆交于我们哥俩。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当城市沉睡，星光点亮夜空，这里是你的音乐陪伴者。

0: 路况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好处呢？对不对？犯病的咱少点儿。
1: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
0: 睡不着
1: 了，对吧？
0: 嗯。
1: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0: 嗯。
1: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的也好。
0: 对。
1: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脾湿耐燥，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0: 嗯。
1: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犯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才犯一回。
0: 嗯。
1: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最后都不发作了。
0: 明白。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0: 嗯，
1: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三十秒啊四十秒它就减轻了。
0: 嗯，
1: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你不会造成危险，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0: 对呀，
1: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
0: 它没有稀释了。
1: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
0: 嗯，
1: 或者大量的出汗。
0: 嗯，
1: 那你这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0: 嗯，
1: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0: 嗯，
1: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0: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1: 对呀。
0: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1: 嗯，
0: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1: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0: 红
1: 景
0: 天
1: 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0: 嗯，
1: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0: 嗯，
1: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0: 嗯，
1: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0: 这红景天，藏族人民世世代代都喝，
1: 对，
0: 能翻过雪山，
1: 可不吗？
0: 它就那么管用，
1: 没错，是吧？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0: 嗯，
1: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0: 嗯，
1: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是吧？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你知道吧？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0: 嗯，
1: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0: 嗯，
1: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吧？很多人说那是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不对，记住了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藏族的同胞会这么做呢？你想一想，高原呐，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0: 嗯，
1: 嗯，
0: 还
1: 得走啊。按道理说，就是藏族同胞和我们这个内地的人比的话，他的医疗水平啊，包括这个生活质量，可能不如我们内陆人吧。
0: 嗯，
1: 那尽管如此，你看，按道理说，他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
0: 嗯，
1: 特别容易犯这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点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靠的是啊，就是红景天 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野生的红景天，
0: 嗯，

0: 研究发现呢啊，这个它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
1: 嗯，
0: 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放到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它卷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
1: 嗯，
0: 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来。
1: 对，它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它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短期见效快，长期吃效果更好。
1: 哦，
0: 那你看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天，
0: 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环境吗？
1: 嗯，
0: 是吧？避免半路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吗？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西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7天8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啊，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
1: 嗯，
0: 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
1: 嗯，
0: 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这才是从根儿上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
1: 嗯，
0: 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有效果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关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
1: 嗯，
0: 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切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其他品种的这个红景天呢，你要跟咱们这个大花红景天相比的话，那功效啊就差个10万8千里了。
1: 嗯，
0: 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啊，我们内行人是第一眼辨别真假的第一个黄金标准，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药用级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5到8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药用，要特别便宜的红景天 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啊，
0: 不可能嘛，
1: 对，
0: 对不对？这大概率啊，要么是品种不对，要么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根本就不够。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有效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最关键的两种物质。
1: 嗯。
0: 我们曾经这个检测。

0: 测过市面上那些廉价的红景天，廉价的市面的那些红景天，它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我告诉你低得可怜。
1: 嗯，
0: 连这个0.01%的这个浓度都达不到。
1: 这么少？
0: 对啊，甚至我告诉你啊，都检测不出来。你说你吃这种，你说
1: 有啥用啊？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关键是它差的太多了。
0: 对，它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不能低于0.5%。
1: 嚯！
0: 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线了，这样的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
1: 嗯，
0: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调理心脏，
1: 嗯，
0: 称得上是咱们心脏的保险药。
1: 哎，心脏的保险药，
0: 对，
1: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0: 嗯，
1: 就是给心脏上了层保险嘛。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
1: 嗯，
0: 啊。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
1: 嗯，
0: 它的耐受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它就减少我们心绞痛的发作了，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就是红景天它也有李鬼，它也有李逵。
0: 对，
1: 咱们用的时候咱们得注意，
0: 可不吗？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哈，
1: 嗯。
0: 我有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
1: 嗯，
0: 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西藏拉曲调研那个冰川，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3楼都得歇2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2大包那个红景天，
1: 嗯，
0: 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
1: 嗯，
0: 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
1: 哎呦，
0: 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缓了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
1: 嗯，
0: 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傅叔啊，你这哪，
1: 嗯，
0: 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切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
1: 嗯，
0: 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
1: 嗯，
0: 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处跑，
1: 嗯，
0: 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
1: 嗯，
0: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
1: 嗯，
0: 居然说跟这个队员能够走上2-3公里的山路了。
1: 嚯，
0: 以前走几百米那胸闷气短就是发作了，这回可倒好啊，好多了，
1: 嗯，
0: 然后心脏呢，啊，就能够适应当时的那种环境，
1: 嗯，
0: 后来。这个老傅大哥
1: 挺神呐，
0: 对呀，
1: 好的挺快呀，
0: 可不吗？然后这个老傅大哥也合计着啊，说他们这个红景天真好使啊。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
1: 嗯，
0: 专门托拿取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天天还喝呢。以前他那个心绞痛就犯过一回，而且疼个。这个没到30秒就过去了
1: 啊，
0: 再也没像以前那样捂着胸口，哎呦直哼哼了。
1: 哎，这挺好，
0: 你看，
1: 说明真的红景天它就效果很好，
0: 对，
1: 而且它心脏的适应能力上去了，它心绞痛自然也就好了。
0: 对， 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了。
1: 嗯，
0: 它能扛住事儿了。
1: 对，
0: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它的病根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1: 嗯，
0: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1: 嗯，
0: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啊，它不是把你心绞痛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1: 嗯，
0: 啊，就算是你血管堵得再严重，你累着了，你缺血了、缺氧了，但是由于你心脏的耐受能力强。明白吧？
1: 嗯，
0: 你。

0: 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
1: 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把这个保险的药给用上，它不是说把病去根儿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家也没出大问题，
1: 对，
0: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彻底的病根没了，不现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真正的被誉为心脏保险药的好的红景天。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想想招儿。
0: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会给这个大曲那边咱们藏族的一些这个藏医，包括尤其是我们专家组成员专门研究藏药的一些专家们，
1: 找找关系。
0: 我们沟通一下，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1: 这个太好
0: 给大
1: 了。
0: 家伙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1: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要不然用上假的红景天钻了空子，我们喝了也是白喝，还耽误时间，是不是朋友们？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搏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过你的是吧？
3: 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2: 哦、oh. ，
3: 当时啊，全国就1万多份，哟，我好不容易抢着5盒。
2: 啊，当时抢到5盒是吧？
3: 嗯。
2: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0: 老头子用的。
1: 啊，
0: 这老两步他就气喘吁吁的。
1: 嗯、
0: 啊，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
1: 嗯、
0: 啊，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1: 发闷，嗯。
0: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0: 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
1: 嗯，
0: 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
1: 嗯，
0: 不知道老遭罪了。
1: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躁了，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0: 明白明白。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1: 嗯，
0: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
1: 嗯，
0: 但是啊，起色不大。
1: 嗯，
0: 还是啊，不敢多动。
1: 嗯，
0: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1: 对，耐受能力。
0: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1: 对，
0: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五盒。
1: 嗯，
0: 当时就想着说哟，没别的好办法了，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老伴儿变化没啊？
0: 有效果，特别好。这不是坚持喝了，哎，那天居然哎歇了两回，喘的也轻了，
1: 嗯，
0: 不到一分钟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
1: 嗯，
0: 我还让他又再下了一楼，哎，又试了一次，
1: 嗯，
0: 是真的管用。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为啥啊？心脏还是以前那个心脏，为啥现在用完红景天它就变化这么大呢？这就说明他的心脏这个适应的能力、耐受的能力，他通过红景天的使用，他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专门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0: 听懂了。
1: 嗯，
0: 反正五盒喝完这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1: 嗯嗯，
0: 这胸闷的次数吧也少了。
1: 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哎呀，虽然还是靠着心脏功能指标啊比以前稳多了。
1: 好，
0: 喝上继续好好调理。
1: 嗯，
0: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啊总闷在家里愁眉苦脸的。
1: 你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心衰呀，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我们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的，明白吧？啊，
0: 嗯，明白。
1: 嗯，
0: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1: 啊！
0: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
1: 嗯，
0: 这不老伴喝了半个多月没一点感觉，
1: 嗯，
0: 我就不敢让他喝了，
1: 嗯，
0: 这不这两年一直啊也没找到正宗的，
1: 嗯，
0: 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
1: 浓度不够的，我把它叫李鬼红景天，因为这样的红景天市面上都是普通的品种，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叫大花红景天，
0: 嗯，
1: 红景天是否药用啊？要看里面这个红景天苷它这个含量能不能达标，要超过0.5%以上，这是药典的标准，如果达不到0.5%以上的话，它自然就没有效果。所以说市面上很多红景天用了吧它没效果，它一定是它不达标的嘛，是不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
0: 正宗的红景天，只要能买到，我们呀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1: 您别客气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正宗的、有效的这种调理功效的产品，解决咱们健康的难题，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
2: 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辛苦了。
3: 哎，你好，你好。
4: 那个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3: 哎呦，
4: 我是沈阳的。
3: 沈阳的朋友。
4: 我今年89岁了。
3: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啊！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方王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3: 老朋友了，都是。
4: 我受益非。

0: 减的。
1: 是吗？哎呦，都哪些方面受益了？跟我说。
0: 哎呀，我原来吧皮疹可严重了，用这降噪可好了。
1: 是吧？
0: 完、就不痒了。
1: 哦。
0: 啊，用这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1: 啊。
0: 完了，我的脑袋原来吧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嗡的。
1: 嗯。
0: 我从哪吃上都可好了。
1: 现在呀。
0: 啊，不往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0: 完了，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
0: 啊、
1: 是吧？
0: 啊，黄斑变性。
1: 嗯。
0: 完、
1: 嗯、
0: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0: 啊。
1: 啊。嗯。
0: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
0: 啊，
1: 美国的。
0: 盖茨疗法
1: 啊，对。
0: 啊，盖茨疗法可好了。
1: 现在。
0: 哎呀，那眼睛可清灵了。
1: 现在视力什么的都没问题。
0: 啊，视力没问题，我认真都能认。
1: 是吗？哎呦，
0: 嗯、
1: 那你就不用管他了。
0: 啊，
1: 你这个黄斑变性你就不用想的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那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啊，还得把那个眼睛散瞳，
1: 嗯，
0: 还得激光这那的。我说我可不去，我硬个瞎，我也不去。
1: 治他干啥呀？咱89岁了、
0: 嗯，
1: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0: 啊，
1: 是
0: 啊，
1: 嗯、
0: 你这东西我大夫你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0: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0: 啊、
1: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0: 有、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了，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0: 啊！
1: 哦，怪不得的
0: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行。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0: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十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0: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0: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0: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0: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儿，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0: 嗯、
1: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0: 啊
1: 啊啊、没事儿。
0: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1: 正常。哎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0: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1: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给你都打个问号。
0: 啊。
1: 啊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0: 啊，
1: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根本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0: 啊,
1: 啊！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0: 啊，
1: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0: 啊啊！
1: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0: 嗯，
1: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0: 啊啊！
1: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0: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1: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0: 啊,
1: 啊，吃个6-7分饱就行。
0: 梁教授，
1: 嗯，
0: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1: 怡泰方是不？
0: 啊，
1: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0: 啊，
1: 啊对对对，嗯。
0: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儿。
0: 啊，
1: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0: 啊，
1: 这反应多灵敏呢，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
0: 啊。
1: 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供血，那斑块有有呗，就在让它待着呗。
0: 啊，
1: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0: 啊，
1: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0: 啊，不过度治疗。
1: 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0: 啊，
1: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没事了 啊,
0: 啊！哎呀，那个全都够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
1: 好，
0: 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你为咱们这些人，哎呀，费心费力的，你说，我就寻思问问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0: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斑块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像咱们手上啊长了一个小痣一样
0: 啊啊，
1: 它也不影响你。那你说咱们身上长那个痣，那就啥？那就是癌细胞
0: 啊啊。
1: 但是有的人出生那天就带这个痣，到没那天那个痣他也没。
0: 那个260毫克那个什么就是，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跟你说嘛，上大5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溜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
2: 可以。
1: 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有那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
0: 啊啊。
1: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
0: 啊、
1: 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都不是能够逆转的。
0: 啊、
1: 只要我们维持，
0: 没有变数的抹行不？
1: 行行，
0: 啊、
1: 没事儿
0: 啊。
1: 啊
0: 啊、
1: 嗯！
0: 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
0: 啊？
1: 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有、啊、得八年十年啊。
0: 啊
1: 没事。
0: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
1: 啊、
0: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
1: 了。好
0: 了，
1: 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哎、
1: 啊。
0: 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哎，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

0: 为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
1: 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上文书咱说了，云瑞想要完婚，嘿，就在这个节上，什么顶破天、压塌地、推倒山、扳倒井、赵青、孙亮、刘文、王霸全赶到了。云瑞当场一动手，不是韩艳艳的对手，又出来俩老头给帮忙，哎，跟一对大泥娃娃相似，每人掌中拿着条拐杖，笑呵呵替换下白云瑞。云瑞不知道他们是谁呀，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前辈老人家，尊姓大名？”云瑞，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师父吧？正是，我们是你老师的好朋友。那白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看见我了吗？人送绰号树壁摘星逍遥叟，我叫东方烈。这是我亲兄弟，叫万里追魂夺命叟东方林呐、
4: 啊。哎呦，
3: 您二位就是天山派的二怪，两位老剑客。哎，行，真是广见多闻呐、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听我老师跟我介绍过。那就好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能不认一家人吗？孩儿哎，闪退一旁，我们先收拾收拾这老妖婆子。我韩艳艳呐、啊。你多大的年纪了，真是老不知耻啊，忘记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刚才还谈嘛，跟郭昌达还有一段姻缘，你怎么说出口的？昌达，当众比武，要依我们哥俩相劝呢，把这篇就接过去，无论你给谁报仇也好，咱挑选个别的日子，不知道我的老教主以为如何呢？也呸，我一眼就认出你们俩来了，那了半天东方哥俩号称天山二怪呀，怎么天山派还管得了我们邪山派的事儿吗？嗯，今天我已经来了，我说话就算数，这棺材就给白云瑞准备的，他要不进去，你们俩给充数吗？哎呦，我老妖婆子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啊！好，既然不听良言相劝，哥哥兄弟，来，咱一块儿下家伙。再看俩老头，各轮拐杖，左右夹攻韩艳艳，三条拐杖就凑到一块儿。打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东方二位老剑客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天山派的正副教主，的确出手不凡，因此跟韩艳艳打了个势均力敌。方叔安一看呢，学白云瑞，老方赶紧跳过来了，一刀跳出圈外。方叔安仗着胆子来到他们三人的中间，冲着韩艳艳一抱拳，冲着俩老头一抱拳：“
5: 你莫说几句，莫说几句啊！我说，三位啊，你们都什么身份？都是教主，我老叔更是小毛孩子，如有得罪之处，我们定当赔礼。我说，韩老剑客。”您老德高望重啊，您瞅您这模样没， 方才我给您相了一面呢，您能活600多好吗？我说老剑客，高抬贵手，把这片接过去，您呢把地点给留下，等我老叔完婚之后，我们拿着八彩礼物去看望老人家，再把那个郭察达为什么死的原因好好跟您讲讲。老前辈杀出来个程咬金，这东方弟兄跟着在这捣乱，有心答应骑虎难下。就在这时，东方林说话了，哎，我说两句，我说老剑客呀，方才方树安说的对，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呐，你再报仇，郭长达能活得了吗？活不了了，何必卖一个搭一个，我们哥俩也是交朋友的人，

0: 我们希望跟邪山派携手共进。老前辈啊，刚才我哥那是跟你开玩笑，你也千万别认真。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您来要不出气，咱另选个地点，何必在这耽误人家的好事呢？您看如何呀？如果老前辈不听人劝，拿吃饱饭，既然你们哥俩说到这儿了，我呢也就答应了。不过呀，让这小兔崽子捡了个便宜。东方弟兄点点头，是啊是啊，云瑞啊，快过来谢过老前辈。白云瑞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前辈，晚辈如有不对之处，还望老人家高抬贵手。您了要不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随便吧。”白云瑞说到这儿，把眼一闭，头一伸，任凭韩燕燕洒落。爷爷，我真有你的小贼，怎么不还手了？任凭我发落，我可打了，我把你脑瓜中抬，到时候打你个脑浆崩裂。方传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疯婆子真要下手吗？东方二弟兄各擎拐杖在旁边看着，心说话，真要给脸不要脸，休怪我们哥俩无情啊。哪知道韩燕燕没打，就是比划了一下，我怎么忍心下手呢？那天啊，就算掀过去了，咱们从打古令开张，好吗？我这气儿呢，也就算消了。孩子们，在赶着车啊，咱不必了。老人家您慢走啊，将来有机会跟您再处，我就乐意跟您这样的人处。您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的人物，您太好了。哎，少他妈耍贫嘴大脑袋，跟你那边咱爷俩再好好算好吗？好嘞。再看老妖婆子迈腿上了车，扑通躺到棺材里头了。有人把棺材盖捡回来给盖好了。您说这位是有病吗？再看他手下众人，天乌云散了。云瑞赶紧来到东方哥俩近前：“二位前辈，多谢你们解围。”“
1: 哎呀，谈不到，谈不到啊！”云瑞啊，知道我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吗？
0: 不知。
1: 嗨，你师父对你不放心呐。前些时我们哥俩到了白云观，在白云观住了几天，没事的时候呢就谈到你了。白云老剑客提到你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京城看望看望你，正巧遇上韩燕燕前来捣蛋呢。罢了，你对付那个手段，你说的那套词儿，我们哥俩都听见了。行啊，现在你也逐渐成熟了，我们哥俩也就放了心了。回去跟你老师一说，你老师就更高兴了。
0: 前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请到里边吧。
1: 不必不必了，我们俩就愿意过屋。我们现在就回四川，再见了，再见了。
2: 哪能呢？我说老前辈，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方才又给帮了忙了，无论如何得请到里边。
1: 不必不必，现在我们就走。
0: 东方烈刚一转身，东方林忽然想起件事儿
1: 来。给你
0: 什么？
1: 你师父给你写的信。
0: 是吗？云瑞双手把师父的信接过来，还没等看呢，哥俩说了：“
1: 你没事卖门看信。哎，我们哥俩还有事先行一步了，再见再见。”
2: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回是不能出事了。来来来，婚礼是接场举行啊。
0: 白云瑞忙里抽闲，把老师这封信看了一遍，
2: 闹了半天，白云剑客在信上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大会，把这会的名字命名为龙虎风云会。白云剑客也接着请帖了。白云剑客在信上说，据我们所知，

0: 白云瑞呢还没上班，因为包的人给了他十天假。云瑞还得骑着马到各处拜谢，这些日子忙的是手脚不闲。等到第四天头上，房叔安来了，一进门就笑：“
1: 你老叔，恭喜恭喜呀！”
0: 云瑞也乐了，说：“哎，来来，坐坐坐。哎呀，我的婚事让你出了不少的力，也累坏了。
1: 那小事儿，那是晚辈应尽之责。行，老叔气色还真不错，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准睡多呀。”
0: 说完了，有事儿吗？
1: 嗯，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做噩梦，梦着我干老虚凉了。
0: 哦，说说怎么回事？
1: 反正那梦是胡了八图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呢，我非常惦记我干老和我老叔爱虎这些人。那啥的，是不是过两天咱爷儿俩一块儿去看看？
0: 是是是是，说完了，你说的我心放里了。别看我举行了婚礼，我的心也在连云山通天观，我也惦记我三哥，有你陪着我非常高兴。那么两天之后咱爷儿俩就启程，你看好吗？
1: 那也太着急了，您大喜的日子怎么呢也得多陪陪我两位老婶是吗？要就这么走了，我两位老婶挑了你那怎么办呢？
0: 这是特殊情况，我也不是贪恋女色之人，咱们早走有什么不妥？
1: 那当然更好了，你现在跟我走我才乐呢。不过得禀明相爷。
0: 这白云瑞耐着性子又住了两天，在新婚之后的地又考虑到新婚就住了五天就走好像不太好，包大人说这样吧，你呀再住五天起身也不迟，徐良那边我放心，有他在这不会出意外的。蒋平上白云瑞说什么也要走，方叔安也着急呀、啊。爷俩一见面，方叔安就问
1: 老叔啊，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1: 我也准备好了，也跟包大人请了假了，咱们今儿个就走，
0: 今天就走。白云瑞把一切收拾好了，向两位夫人告别。东方云英也好，盖飞霞也好，这两个女人非常明理呀，那知道丈夫新婚走了不妥，这美日子还没过够，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挽留，所以呢两位夫人千叮咛万嘱托，让丈夫多多的照顾自己，不见不散。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小达摩白云瑞和方树安办理好全套手续，带着应用之物离开开封府，赶奔连云山去找徐良和爱虎。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徐良？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连云山那地方太大了，所以呢安下他们两位咱暂时先不说，划分两头，单表徐良、爱虎、小侠龙天彪和圣手秀士冯渊。您还记得前些日那茬吗？徐良接着请帖，不知道龙虎风云会的真相，为了摸清细笔跟白云瑞商量好了，白云瑞留到家里头成亲，要奉旨完婚，徐良带着三个人起身先奔连云山。他们是这么商议的，如果实在有危险没必要参加，那么摸清了底之后就回到开封府，就断然拒绝不参加。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有必要参加再告诉白云瑞再到连云山来。所以徐良啊他们四个人 离开京城之后是直奔连云山，也就是说离开了河南省赶奔湖北省，这道可不近啊。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他们就来到连云山了，结果到近前一看傻眼了，

这方圆百里都叫连云山，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古木狼林呢、啊、人迹罕见。光走这山路他们就走了三天呢、啊、到底通天观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必须得打听本地人。单说这天他们走到正当晌午，嗓子有点冒烟，实在的干渴。徐良站到高坡处，手打凉棚，往寺外观瞧，找什么呢？可忘了板绿球球，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爱虎就问三哥：“我现在嗓子有点冒烟啊，肚子里头着火了，又渴又饿，咱得找个地方歇歇腿，打打肩。”乐兄弟，我也跟你。冯元也骂：“乌鸦昏真无比给子，这是什么鬼地方，把老子都要饿瘪肚子了。”只有龙天彪没说话。大伙儿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歇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来截茬往前走，是翻山越岭啊。龙天彪眼尖，往山坡下一看，哎，师傅您看那有水。徐良一看，可不是吗，离这不远有一条小溪，要是走路实在干渴呀，找这么个地儿就算不错。那芦苇长得还挺高也挺密。徐良心说，这地方正是养贼的地方，人要往里一钻踪迹不见呐，好险要之处。爱虎顾不了这些了，蹲到岸边上一看，爱五爷一拨了脑袋：“三哥，你说咱哥几个落到这步田地啊，饿着肚子没辙，兜里揣着银子花不出去，你说这连云山这什么地儿？这是老兄弟不必着急，我们是没找对地方，要找对了不会这么荒凉的。”正在这时，圣手嗅着风源，妈呀一声蹦起多高了，哦呀，你们看，把这仨人吓了一跳。徐良过来踢了他一脚：“王八绿球球啊，死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这个皮色和衣服能看出来，要死了多少日子那都泡芙呢了，那得什么样。这几个人杀人都不眨眼，能在乎这个吗？就是冷不丁一看吓一跳，而后句你往里看，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一共查出七具尸体，而且看得清清的，有的胸部受了枪，有的脖子上头挨了刀，有的后背上中了刀或者是中了枪，有的仰着脸，有的趴着，惨不忍睹啊！而且那血还在往外冒，顺着水哗哗哗往下直淌，他们在上游啊，所以没发现。同时他们还发现有一辆车，车轱辘还露到水外边，车辕没到深水里去，咱可得提高警惕啊。嗯，徐良点了点头，认为爱虎分析的十分正确。但是往左右看了看，这贼在什么地方？做完案早走了，来到这儿人生树林，先到树林坐下商量商量，最好一路之上把贼窝子给他端了，避免他以后再伤人，另外也给死者查明身份，报仇雪恨。就这么样他们进了树林了，一进树林又吓了一跳。龙天彪抬头一看，呀，师傅你看，四个人举目一看呢、啊，在一棵树上吊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也是刚吊上的时间不长，手刨脚蹬还在那动痕，压的那树枝子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徐良吩咐一声：“赶紧救人！”四个人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老太太身子抱住，把绳给拉断了，把他们轻轻放在地上。毕竟上了年纪了，过来了，
老人家，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赶紧把眼睛睁开。徐良抱着他，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不看则可，等一看，他一看徐良长得太难看了，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毛，眼角和眉毛还往下耷拉着，嘴角还往上翘翘着，又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以为是鬼呢，所以才说真有阴曹地府。我这还没等死定呢，这小鬼就来抓我来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徐良见得多了，这种话听了也不少。老心儿一笑，老人家你错了，我是个人啊，我不是鬼呀。

0: 长得都挺好，背后都背着家伙，知道遇上好人了。老头啊，费了半天劲，这才站起来。
1: 四位啊，是你们把我救的吗？
0: 嗯，正是啊。你为什么要上吊啊？一言难尽。我一开始吓坏了，后来才知道是这四位把他们夫妻给救的。老太太也放声痛哭啊，还是老头响亮，断断续续向他们介绍经过。
1: 各位，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当奴仆的，保着我家主人呢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啊还要进京去见皇上，我家老爷要升官了。哪知道我们离任之后先坐了辆车走汉，东西都给抢走了，还杀了不少的人，我家主人也被他们绑架走了，就剩下我们老夫妻。可为什么没抓我们呢？因为我老伴肚子不好，走到哪儿离不开茅房，这片野荒郊哪来的茅房啊，就进这树林里来方便，我也陪他一块儿来的，因此幸免于难。如果我们办呢，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只有死路一条了。
0: 亲侄儿啊，他在定远县当知县呢，怎么起身回家祭祖还要升官呢？也罢呀，听说了，包公子在定远县任上，为官清廉，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啊，人送绰号玉面小包公，听说皇上非常满意，要给他升官，后来由于忙就没过问这件事儿，看来此事属实啊。这么一说，三公子包世荣出事了，更得管了。所以爱虎就认真地问，你们夫妻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当奴才的。我呢是总管我老伴管内宅的事情，一直跟着包的人。
0: 哦，外表装束上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外表装束啊，有老道，有和尚，还有女的，什么人都有，也记不清了。
0: 爱虎就说，老人家您贵姓？
1: 免贵姓王啊，
0: 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呢、啊、看着这位没，白眉大侠徐良，我小姨是爱虎，这位圣手秀是风渊，这是白眉大侠的徒弟小侠龙天彪。
1: 是啊，呀呀呀呀，我都听说过，都听说过，莫非在梦中相见不成啊？你们怎么知道这儿发生事儿了？特备还从开封府找到这儿来了。
0: 我说王老汉呐、啊，别死了，遇上我们这事儿算解决了一半，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救回包公子。哎，
1: 那我们叫我死也不死了，那你们得快点啊，晚去一步命就保不住了。
0: 他们住的什么地儿知道吗？
1: 那我哪知道？
0: 不，再起身去救包公子。带着老头老伴找谁呀？给他们安顿在哪儿啊？这可是个累赘呀、啊！他们走不动，有时候还得架着他们，把冯渊、龙天彪累的是满头大汗。冯渊往下边一看，哎呀，混账无比根子，你们看，果然找着人家了。他们居高临下往山坡下一看，嘿，真不容易。发现呢，有一个大院，七扭八歪，有那么几间房，烟筒还冒着烟呢。徐良的心呢、啊、这才开朗了不少。洛兄弟，咱们加紧赶紧到这户人家去。他们下了山坡，翻过土岗子，穿过树林，好不容易进了这家的院了。这家这院还真宽敞，落的都是柴火垛，树枝子树干，大小的原木码得跟房子那么高，正房三间， 还有两间库房。不过这都是山村，房子也不讲究。他们进院的时候，有个老头啊，刚挑完水，往那瓮里正倒水呢。老头听见脚步的声音，回头看了看，
1: 找谁？
0: 水喝，再吃点东西。您放心，我们不白待着，多给您银子。爱虎说到这儿，从怀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前一递。这山里人都穷疯了，一看雪花白银，眼睛都闪了光了。
1: 好说好说，好好，那我就受之有愧了。
0: 老头接过银子，揣兜里，
1: 坐坐坐，我去搬凳子去。
0: 这老头进了屋，招呼他老伴儿，
1: 老伴儿来客人了，快把咱家那几条凳子搬。

0: 去，都是那大长板凳，都是老头自个儿坐的，搬出两三条来往院里一放，大伙这才坐下。这老头高高兴兴告诉老伴儿：“烧水，快点烧水。”水那儿烧着，爱虎说话：“老丈，贵姓啊？”“免贵姓王啊。”“也姓王。”“哦，王老汉，家没有这败类，就算两口人吧。”“啊，我老丈靠着什么为生啊？”“能靠什么呢？年轻那会儿体力壮，打得猎，咱这动物有的是，张跑野鹿了，打什么有什么。现在落了个腰酸腿疼的病，也不能出远门了，就在附近呢打个兔子山鸡啥的，然后靠着打柴为生。”哦，徐良一看差不多了：“老人家，跟你打听点事情。”“哎，
1: 哎呀，这怎么说呢？要照我说，没有贼，现在这年月也乱，那好人我看也是贼。”
0: 徐良一听也乐了：“那此话怎么解释？”“
1: 他穿的人模狗样的，见财起意，那不也是贼吗？哎，你也看不出来了，哎，这年月也太苦点了。”“
0: 那么您说
1: 罕见呢？离开我们这儿往前走吧，五里地，在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庙叫通天观，那块住着一伙人。我瞅这伙人神头鬼脸，想往山坡顶上走，不超过五里肯定就到。有时候我打柴啊漂水啊，经常在那儿路过，我就发现那庙里头出来进去都是人，有时候还带着家伙事儿，贼眉鼠眼的，看那样不是好人。”徐良一听啊，打听对了，
0: 但是他心里纳闷啊，通天观，通天观那是武林圣地啊，一气仙孔亮是著了名的剑客，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真是百思不解。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3: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在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一加 N 建设架构，打造政策速配、政策超市、政策解读、事项申报、服务阅历、公示公开六个专区，企业用户可自主订阅政策接收方式，平台初步构建涉企政策一站式全量归集，行业部门标准化解读辅导，线上路径化便捷申报，兑现结果全量化在线公示，企业个性订阅或智能推送自主化选择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据了解，市数据局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打造5187企业服务平台区，推动平台从工业领域向更多行业领域延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便捷化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用户可登录平台获取专属政策服务。全市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赛设置模拟教学、实证述评两大竞赛板块，参赛教师将红色文化融入教学设计，课堂构思新颖，展示流畅。实证述评环节中，参赛教师紧贴社会热点，逻辑清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颖亲身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走进大厅，窗明几净的办事环境让人眼前一亮，综合受理窗口前办事群众有序排队，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整个流程高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现在的服务更规范，流程更透明，不用托关系找门路，省心又省力，让企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变化。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检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推出专享服务。工作人员全面梳理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筛选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业务纳入清单，实行即来即审、即审即批、立等可取，变现实办结为当场办结，切实为度。从来回跑、等审批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变化的不仅是办事效率，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利，不仅为企业松绑减负，更彰显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期待未来更多立等可取走进场馆，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且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这次春假主题活动立足巴斯发廊课、辽西绳结课、数字文化馆体验、小小文化志愿者带你游非遗等多项内容，

0: 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在数字文化馆内设置了迷你小影院播放环节，同时搭配各类数字文化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感在互动中感知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活动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同学们积极参与各项体验，在学习与实践中收获快乐与成长。小学生孙鹏宇在参与活动后开心地表示，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声乐课，让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有效传播与传承，进一步点亮了学生们的假期文化生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
0: 好的，下面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五。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
3: 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
2: 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交警与这个和氏眼科医院和博大驾校共同开启了这个爱心助考的蓝丝带活动，主要是跟大伙儿提醒呀，特别再次呢也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三个地点啊。如果您想领这个蓝丝带的话，第一个地点呢就是在和氏眼科，地址呢是宝地东湖416，还有第二个地点呢就是科技路上的博大驾校，在这个科技路喜来登西林的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是0416，屯的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4890-666，0416-4890-666。想要领取这个蓝丝带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以上提到的三个地点，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的科技路以及博大驾校的三屯的地址领取蓝丝带，您就可以参与这个
4: 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首个春假，阜新市民政局开辟了我省首条。

0: 急需必备物资，朝阳市全力保障春耕需求，深入全市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农业和化肥经营门店开展农资执法检查，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让农民用上放心农资。朝阳市还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种植技术、农药化肥科学使用、玉米单产提升等方面，持续加强科技培训指导，着力提升农户种植管理水平。截至四月末，已开展科技培训72场次，培训农户4320人次，选派农业专家和农技人员400人，技术指导服务农户1990人次。掐尖、扦插、施肥、浇水，这些日子在兴城市旧门满族乡，王婷婷与工人一直在大棚里忙着移苗栽苗。王婷婷告诉记者，现在正值菊花苗的栽种期，到七月末就可以采收上市。2020年，在老家吉林做了10多年大棚种植菊花产业的王婷婷，来到兴城市旧门满族乡投资老本行。栽种菊花的土壤需要70%左右的泥土，30%的沙子，透水透气性能也要好。王婷婷说，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壤非常适合菊花生长。她一口气建起了100个大棚，雇佣当地农民种植了60亩菊花。按照每座大棚可以育3万株种苗来计算，采收时她就会收获150万株白色菊花。据了解，当地的菊花大多数出口到国外，少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多采用订单模式。截至目前，王婷婷已收到120万株菊花订单。她告诉记者，大棚里的菊花品质高，外形美，加上价格公道，在市场上非常抢手。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言带你一起网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正在发生，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助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5月6号，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升幅为2.0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轨施工工作。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建成您从临川路走在

飞街上的话，一直是需要堵到洛阳路，在南向北的方向上，云飞街以及云飞桥上南向北的方向是非常堵塞的。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在云飞街上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南宁路至洛阳路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在云飞街上是有一些堵。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纯爷们说到的，一切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早晚高峰在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一会儿得需要金刚钻儿。

孙健说，因为今天周五，偶尔会有小火车问候顺心顺意大哥早安。那个问候给您带到了。啊，闹了半天这。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啊，跟昨天是一样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呢，原价它是在官方上没有5000下不来的这个价格，咱们商城799。送给你身边的爱人呢、啊、或者是我们的妈妈呀，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平时这么一套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00下不来，但是呢咱们这个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都是正装。昨天有朋友就细问了一下，都是正装吗？是的，都是正装，组成一个大套盒，它不是小样啊，但是却出现了小样的价格，只要799，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而且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儿，无论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月20号的时候送给你身边的，你的女朋友的精纯系列呢，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上过脸的就知道它滋养效果温和，而且很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个三件套搭配起来就挺省心的，搞定了，一步到位，水、面霜、眼霜全都有了，像熬夜暗沉的啦，算，然后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抗老三件套，有人管它叫啊，还有 CPV 那个妆前隔离乳呢。说价格吧，官网日常价一支就是540，在咱们商城上买一发二，也就是说，不光提亮修正肤色，素颜出门底气十足，关键词也是划算。这两个产品的效期都是到2018年1月份，所以我们完全不用考虑这个效期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伊琍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回复划算，原来有你说谭月早上好呀，果真是你呀，开心着嘞 ，Me too。菲菲语说，灵溪大街女儿和就是这个北桥头与女儿和令狐少侠说，你安心在早班车，不用怕被偷家，以后你就在早班车和毛哥搭档，晚上亮哥和景妹儿。你们这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绯闻？这是我和天宇搭档晚高峰星空啊，我看出来了，最后一句话说我跟天宇，他自己说的，我就知道瞎话，没影的事儿。大中午往南走，没影的事儿。

真的有造谣的，有信谣的，有传谣的，唯独我们这源头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儿都从哪儿来的。我对他俩也是太想念了，他俩赶紧回来吧。思念说拜拜小娘子。

0: 到单位喽，真不想下车呀，赶紧去打卡，7:54啦。下车吧，上班去吧，好好干活啊，使劲挣小钱钱。菲菲雨说太有效率了，刚发的消息就播报了，点赞。我真的是在一堆划算里头看见您这个消息的。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大家如果想在我们的商城上购买我们这个正品保真又廉价的产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然后我们有一些节目当中介绍的主打产品还有其他产品呢，大家可以进我们公众平台左下角官方商城逛逛。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喜、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7:5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动感早班车》。大家好，我是谭月。大家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划算啊，就可以购买到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到的那些正品保真的我们商城上上架的一些好物。

0: 肥，这玩意儿始终在坚持啊，他始终没成啊，真的他不成，老也成不了。幸福如此简单，说怎么还把直播关了，开着呢。当一点我假装看不见，我的腰围一圈又一圈，越来越凸显。奶茶加了还加甜，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我真的不用减，不用减，吃的喝的花的都是我不看。少来这套。等我下节目不赶趟。
1: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
3: 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心
2: 足。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
0: 哎呀，各条街路整体上算是畅通啊，只有云飞桥南向北，包括下了桥之后到洛阳路那一段南向北车多，剩下的都相对没太大的问题，真的。偶尔有一些小拥堵呢，一到两个灯期也就过去了。你们坐小孩那桌去，讨厌。胖玻璃球就一个说，哈哈，胖女孩宣言唱得好。这很多人，很多
4: 换个别的人，他只要是下横心，他能干不成吗？这样人多狠。对自己都这么狠。
0: 齐恒说，每次都答题很快的，原来起跑线不一样。